0: 新苏厨高新区管委会、市教体局、市文旅局主办，汇聚长三角高校滁州本土竞技队伍共16支代表队同台竞技。这不仅是我市深化长三角文体协同的生动实践，更是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有力举措。在活动现场，各类节目丰富多彩，活力街舞曲纵以利落动感的舞步，将端午趣味元素融入到了潮流律动。武术展演，少年强则国强，出拳虎虎生风，招式铿锵有力。锣声响起，龙舟齐航，各组选手在水面上挥桨逐浪，奋勇争先，展现出了团结协作、奋力拼搏的昂扬风貌。
1: 据悉，苏厨国际水上运动中心自今年正式运营以来，已经常态化开展龙舟、皮划艇，还有桨板全民体验活动，成为了市民休闲健身、企事业单位团建、院校专项训练的城市新地标。当前场馆2期扩建工程正在稳步推进。本次比赛是滁州水上运动正式亮相长三角的标志性赛事。中心苏厨高新区将持续擦亮清流河水域赛事品牌，以承办国家级精品赛事为目标，持续提升办赛水平和服务能力，全力打造长三角知名水上运动赛事高地和文体旅融合发展示范地。
0: 再来关注，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进入的多发高发期，防溺水工作责任重大，刻不容缓。为了杜绝溺水悲剧上演，南桥区各地各相关部门迅速行动，抓紧落实，全面做好隐患排查和问题整改，坚决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守护未成年人的生命安全。
1: 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将防溺水工作作为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的重点且重要工作，要求属地主要负责人亲自部署督查，分管负责同志靠前指挥，层层压实镇村以及具体责任人责任，健全部门联动、家校协同、社会参与机制，强化督查暗访，对因工作不利而导致发生溺亡事故的从严追责问责。
0: 全面开展专项排查整治，立即开展辖内河流、水库、池塘等危险水域的拉网式排查，建立隐患台账，实行消耗管理，及时增设、更新警示标识和防护设施，配齐救生器材，并定期维护、清理遮挡物，确保隐患整改到位，不留死角。
1: 另一方面，深化宣传教育，聚焦青少年、家长、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通过电视、微信、村村响、入户宣讲等形式推送安全知识和六步要求，强化案例警示，学校常态化抓实主题教育，持续巩固宣教成效，引导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落实四知道要求。
0: 那全面强化重点管控，紧盯午休放学后、周末节假日、暑期等溺水事故发高发时段，实行定点值守加流动巡查，组建巡逻队伍，及时劝阻私自下水等危险行为，加强重点人群关爱帮扶，动态掌握行踪，严防失管漏洞。
1: 再来看就业稳、民心安。今年以来，南桥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聚焦新就业群体、求职群众、创业人员等重点对象，构建全链条服务平台，以精准服务优化辖区就业创业环境，推动暖心惠民举措落地见效。
0: 那紧扣需求技能与岗位精准对接，中心围绕市场用工紧缺领域，聚焦现代服务、民生服务、新型产业等方向，采取了理论加实操教学模式，提升劳动者岗位适配能力，助力技能增收，稳定就业。同时整合 AI 智能客服与线下政务窗口资源，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体系，对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实行实名动态帮扶，持续为产业发展输送优质人才。
1: 另一方面，端口前移，打造三公里就业圈。滁州市南桥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将岗位推送、政策咨询、就业帮扶送到群众的家门口，建立重点群体一人一档、一对一帮扶机制，落实失业兜底政策，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创新推出线下专场加直播带岗服务模式，精准对接企业。

0: 用工与人才需求，截至目前累计举办招聘活动22场，技能培训7场，服务企业321家，发布岗位630个，接待咨询1900余人次，109人达成就业意向。
1: 聚焦新群体与服务促融合，针对外卖骑手以及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中心健全了矛盾调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普法宣讲、权益保障、交通安全等活动，联动街道及其友好商家、合伙人单位，提供社保咨询、法律援助、健康服务、积分兑换等便民服务。在新就业群体友好型街道设建设了启动仪式上，现场等待咨询150人次，完成求职登记20人，以优质的公共服务为就业创业提质增效，为区域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再来看，为了深入整治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规范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使用，防范资金运行风险，全面提升辖区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效，近日南桥区住建交通局组织召开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深化全区维修资金治理专项工作会议，相关镇以及街道物业分管负责人、物业办负责同志、各社区物业管理负责人以及区住建交通局物业管理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1: 会议集中观看了南昌市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深化治理突击战专题片，学习借鉴外地的物业乱象整治成熟经验做法，直观认识物业行业的整治工作重点与整治标准，通报了关于滁州市城区维修资金项目暗访情况的通报，传达学习了省住建厅关于集中攻坚一批问题突出小区以点带面提升物业服务质量的通知文件精神，各镇街道结合辖区物业管理实际，围绕物业投诉处置、维修资金申请办理、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矛盾化解等重难点问题逐一交流，分享了现有的工作举措，探讨优化治理新思路、新办法。
0: 会议强调，各镇街社区要提高思想认识，双线推进物业服务提质与维修资金规范管理两项重点工作，要对标先进抓整改，以专题片案例为警示，全面排查辖区物业类各类突出问题，建立台账闭环整改，要严守资金安全底线，严格落实维修资金申报审核现场监管流程，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守住群众房屋养老钱，要聚焦攻坚提质，对照省级小区攻坚工作要求，分类整治问题小区，以点带面，完善物业长效管理机制，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畅通社区物业主管部门联动渠道，切实化解群众物业领域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提升居民居住幸福感和满意度。
1: 时间呢，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穆林、马宁的报道，一起去了解暴雨突袭道路受阻，交警护航保畅通。
2: 今天我是遭遇强降雨天气，突如其来的暴雨导致城区多条道路湿滑积水，能见度骤降，早晚高峰道路交通压力陡增。面对突发雨情，我市交管部门迅速启动恶劣天气应急勤务，全警上路逆雨坚守，在风雨中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畅通。
3: 雨情就是警情，路况就是命令。面对强降雨等恶劣天气，我市交管部门第一时间调整勤务模式，聚焦城区主干道、十字路口、学校周边、低洼易积水路段等关键节点，增派执勤警力，开展不间断巡逻值守。
4: 现在我们是在滁城的南桥路和汇丰路路口，今天早晨滁城突降暴雨，瞬时雨量较大，给路口低洼地段造成了很大的积水，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上学上班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与此同时，我们交管部门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暴雨应急预案，我们执勤人员全员下沉一线，到达执勤路口后，通过对过往车辆进行提醒，设置警示标志，同时根据车流量的大小对红绿灯进行时长调整， 保障

0: 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
1: 针对暴雨天气，视线差，路面湿滑，易拥堵，易积水等安全隐患，执勤交警全员在岗，顶风冒雨疏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快速排查道路安全隐患，最大限度降低暴雨天气对道路交通的影响。
0: 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人民群众，雨天出行注意安全，带好雨具，通过低洼路段、积水路段一定要注意慢行，观察过往车辆，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困扰。
1: 风雨无阻守岗位，暖心护航保平安。暴雨之中，一抹抹亮眼的荧光绿成为滁城街头最温暖的底色，执勤民警不惧风雨，坚守岗位，有序疏导高峰车流，用细致暖心的服务化解雨天出行难题。据了解，针对近段时间汛期多雨天气，滁州交管部门将持续紧盯气象变化，常态化落实雨天应急值守、路面巡查、隐患排查工作，随时处置突发路况，全力防范化解雨天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保障广大群众出行平安。

0: 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5: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6: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7: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8: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9: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0: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1: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0: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本地信息。日前，2026年南京都市圈大学生专场招聘会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为了抢抓高校毕业生求职黄金窗口

0: 期，深化南京都市圈人才协同发展。我市人社部门精心组织全柴动力、元气森林等12家重点企业，携108个优质岗位赴宁开展招才引智，向都市圈高校学子发出诚挚的滁州邀请。
1: 本次活动由南京携手镇江、扬州、芜湖、马鞍山、滁州、宣城等南京都市圈城市共同举办，汇聚都市圈70家用人单位，释放了2027个优质岗位，涵盖新媒体运营、市场主管、管培生、软件工程师等多个领域。活动现场设有招聘洽谈、就业咨询、职业指导、简历优化等一站式就业服务板块，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了丰富多元的跨区域就业选择。
0: 我市参会企业聚焦高端制造、食品饮料、新能源等优势产业。全柴动力作为国内知名的柴油发动机研发制造企业，带来产品开发工程师、材料成型以及控制工程等专业技术岗位。元气森林、安徽饮料有限公司等企业也推出食品、机械、电器等相关专业岗位，108个岗位覆盖了技术研发、生产运营、综合管理等多个领域。
1: 在招聘会现场，滁州招聘专区气氛热烈，企业招聘专员呢也是详细的介绍企业发展前景、岗位职责、薪酬福利及其人才培养晋升通道。不少高校毕业生驻足咨询、深度交流，表达付出除就业的浓厚兴趣。我市人社部门工作人员同步开展了城市形象宣传和人才政策推荐，全方位展现了滁州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和完善的青年人才服务体系。
0: 据统计，本次招聘会我市企业共收到求职简历80份，市人社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正在持续依托南京都市圈联动平台，常态化开展跨城专项专场招聘、校企精准对接、人才政策宣讲等系列引才活动，以人才之智赋能城市之心，为滁州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青春力量。
1: 再来关注6月18号，由中心苏滁高新区管委会、滁州市教育体育局、滁州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主办的滁州市首届长三角端午龙舟赛暨高校邀请赛在苏州国际水上中心火热开赛。那来自长三角16支参赛队伍齐聚一堂，以传统龙舟竞渡的方式欢度端午佳节。明光市乃绿波代表队凭借着出色的发挥，最终获得公开组冠军赛。那在比赛现场呢，也是战鼓齐鸣，各支龙舟队伍劈波竞速，气氛热烈。在三轮激烈的比拼当中，明光乃绿波队员们布置一调，那同志是气势高昂，依托长期刻苦训练，练就了扎实的功底，秉持着永不言弃的积极精神，在赛道上不断扩大领先优势，一马当先冲过终点线，拿下了这一项重量级的荣誉。
0: 此次亮相长三角区域体育赛事并斩获桂冠，是明光群众体育发展的一次亮眼突破。据悉，明光将持续以体育赛事为窗口，持续提升城市的影响力，为地方文化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力量。
1: 再来关注，近年来南桥区多点发力，激活夜间经济，辖区各大特色夜市开地开市，那人气旺盛，多样的消费业态点亮了城市夜晚，让群众的夜生活愈发精彩，也为城市发展增添蓬勃生机。
2: 同乐社区工作人员介绍说，今年
0: 同乐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表示，今年持续升级了精细化管理，优化摊位与通行动线，联合市场监管、消防等部门常态化排查食品、燃气、用火、用电等安全隐患，同步开展义诊、反诈宣传以及政策咨询等便民服务。夜市始终坚持创新提质，精准引入多元业态，增设休闲娱乐、便民商超等区域，打造美食加娱乐加购物的新模式，处处洋溢着热闹鲜活的市井气息。
1: 那细致周到的服务让商户经营更有底气，夜市摊主杜天奇表示，那街道管理规范，服务暖心，有问题总能及时的协调解决，免了不少后

0: 无谷之忧，他们现在呢也是专心把控食材，打磨口味，用心做好每一份美食，欢迎市民朋友前来品尝。丰富的业态，舒心的环境，让夜市成为了周边群众晚间休闲的优选之地。市民蓝先生也是笑着说，在家门口就能够逛夜市，各类美食琳琅满目，商超零食小店也是一应俱全，逛吃逛物遛娃都能安排，体验感非常的好。
1: 小小夜市映照城市活力，如今思亚夜市与同乐夜市、永乐夜市、紫金广场夜市等多处夜间消费点位错位发展，协同发力，形成了全域联动的夜间消费格局。遍地烟火不仅丰富了市民生活，增进民生福祉，也为区域消费持续增长积蓄强劲动力，成为了推动区域发展的一抹亮色。
0: 再来关注，为了深入推进扫黄打非工作，净化辖区文化环境，6月17号，沙河镇借力老年大学春季结宴汇演热闹气氛，那组织了开展扫黄打非主题宣讲，以文艺搭台普法唱戏，让安全宣传走进了群众身边。
1: 沙河镇紧抓此次群众性文化活动契机，将文艺展演与普法宣传有机结合，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扫黄打非的相关知识，详细剖析非法出版物、网络不良信息等涉黄涉非内容对个人身心健康带来的诸多危害，同时重点普及绿书签行动理念，倡导绿色阅读、正版阅读，引导群众自觉抵制盗版书籍、不良网络信息，主动参与文化环境治理。
0: 那活动呢还设置了趣味问答环节，工作人员围绕着扫黄打非绿书签知识出题，并为正确答题的群众送上了扫黄打非文创笔袋，用以学促答、以讲促学的方式，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掌握文化安全知识。
1: 那再来看，为了守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近日黄泥岗镇开展了扫黄打非及抵制网络谣言宣传行动。行动当中，宣传人员走进了街道商铺、校园周边文具店，督促商户杜绝盗卖、售卖盗版教辅低俗读物，在逢集日向群众发放扫黄打非宣传资料，向学生和家长讲解黄非内容的危害，提醒家长履行监督监护责任，引导孩子规范上网。
0: 那同时呢，也是依托了镇村微信群、政务平台、新媒体平台推送的实谣辟谣知识，倡导群众不信谣、不传谣，自觉抵制色情暴力网络内容，并发动群众参与监督。
1: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依然是来关注一下今晚看滁州记者许继山、谢磊的报道。昨天滁州强降雨突袭城区，市政全力排涝抢险。
2: 降雨突袭城区，我市多处路段出现积水，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为应对恶劣天气，我市市政等相关部门迅速响应，工作人员全员奔赴一线，开展排水清淤、隐患排查等排涝抢险作业，全力清除道路积水险情，保障城市正常运行与群众出行安全。
3: 上午8:30，记者在滁州市花园路与中都大道交叉口看到，强降雨造成路面大面积积水，车辆和电动自行车涉水缓慢前行，交通出现拥堵。现场市政工人正在打开排水井盖，徒手清理排水口杂物，并启动移动水泵进行应急抽排。在紫薇中路与湖心东路交叉口，由于地势低洼，积水更为严重，市政人员值守积水点，抓紧时间处置井盖顶冒、排水不畅等问题。面对部分路段积水较深的情况，滁州市市政设施管理中心紧急调派大功率应急泵车，对积水严重路段展开强排。记者了解到，该泵车配备2台抽水泵，每台15千瓦，在丰乐大道与明光路交口附近路段，积水一度深达50厘米，车辆通行受阻。市政抢险人员紧急调来抽水泵车，在最短时间内打开排水井口，开始抢排路面积水。通过配合工人清掏收水口、疏通管网，

0: 水快速下降。截至中午时分，经过市政等多部门连续奋战，滁城大部分路段积水已基本消退，各条主干道运行恢复正常。
1: 积极响应市防止的应急响应预案，然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就安排人员上路巡查，然后在发现这个地方出现路面积水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安排我们的应急帮车过来进行对路面的积水进行强排，然后呢，保证这个交通的畅行。我们的这个应急帮车呢是15千瓦的，然后每小时能排400方的水。就是我们现在经过我们的强排呢，路面的积水已经在消退了。就是待雨势减弱呢，大概在2个小时以内，这边的路面积水就会完全消退，就是说正常的恢复路面的通行。
2: 嘿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3: 早上好，
2: 加油。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清洗，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9: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1: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0: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生活当中的一些热点话题。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时间到7月31号。电影自从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呢，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18亿元，暂列2026年年度票房的亚军。
12: 始建于1880年，是我国最早的民间国际邮政，依托影片带来的巨大流量，前来寻访乔批故事的游客

0: 也大幅的增长。
1: 借着电影热度，纸短情长的侨批文化走进大众视野。漳州古城侨批馆设置了百年侨批发展史、漳州侨批溯源、闽南侨批渠沿革三大主题展区，展出70余件原版侨批、下南洋时期多国流通古钱币等实物史料。此外，当地还推出多重观影联动惠民政策，观众凭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根，可享沉浸式闽南舞台剧《再回闽南》双人购票优惠，免费兑换侨批特色文创，选购各类非遗手工艺品也可享受专属折扣，多措并举，激活电影加文旅消费市场。
2: 无论是电影故事的发生地，还是电影的拍摄地，往往都会成为游客乐意到访打卡和文化体验的地方。旅游给电影产业链的延伸提供了全新的市场空间，而电影也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文化动能。
3: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另外一则信息。近期呢，电视剧主角的播出带动了秦腔破圈走红。那端午假期，那该电视剧同款秦腔剧目的线下演出呢，也是一票难求。很多观众因为一部戏奔赴一座城，其中不乏大量的年轻观众。一起了解一下。
4: 端午假期，在陕西西安一座可容纳1000余名观众的专业剧场里座无虚席，共有10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精彩演绎秦腔《白蛇传》《游西湖》等经典剧目，这也是电视剧主角里的同款秦腔剧目。
5: 最近就是因为那个电视剧主角嘛，正好端午节了，然后看到这边有那个秦腔的表演，然后我们就买票过来带孩子一块看一下秦腔的这种服饰呀，这些动作呀，特别帅，特别酷。
4: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因为主角的热播催生了大批追剧式观演群体，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到西安观看线下秦腔演出，其中不乏很多年轻观众。
5: 经过主角这个电视剧，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属于我们陕西本地自己的这个剧种。
6: 我们是专门从四川成都赶过来看这个秦腔的，我非常喜爱这个表现形式，让人听了以后很振奋。
7: 比过去的年轻人的观众增加率在3-4成，带动了我们秦腔的古老传统剧种的上座。
4: 剧中的省情就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最近这里推出了主角剧中同款折子戏专场。雷格格是主角中楚家合唱段的配音演员。
8: 因为之前大家可能就在剧场能看到我，后来这次他们都在我的社交媒体下留言说，哎，格格，这是不是你唱的？
4: 作为主角的拍摄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专门设置了主题展板和打卡点，每晚的演出更是一票难求。
9: 因为我最近是刚刚看到胡先杰对易清娥，他在唱出苦安，那个感觉一下子就直击天灵盖的那种。
4: 本轮演出6月10号启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首播当天，短视频平台同时在线人数达3.5万，目前累计曝光量已达3000万。除了陕西西安，近期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秦腔相关演出也一票难求。为应对观演需求的增长，相关剧场及演出团队也持续增加秦腔演出场次，丰富剧目内容。
10: 我们本来安排的秦腔的演出啊，就突然观众它就多了起来，提前2周把票就售罄了。在未来2个月中，我们也会尽量安排秦腔的一些比较招牌的戏，让北京更多的观众能够了解秦腔这门艺术。
11: 我们再来说一说工业旅游。在江西景德镇，当地创新融合动手实操、沉浸式观览、低空飞行体验等多元内容，把直升机生产线打造成了特色文旅打卡点，生产线变身实景科普课堂，开辟了工业旅游全新的玩法。
12: 许多学生沿着设计好的路线参观各个展馆，聆听直升机发展历史，动手体验航模制作，感受飞机设计制造过程，带上 VR 设备体验一把飞行的快感。
0: 我了解到了这个直升机背后的很多深厚的历史。我刚刚体验了一个 4D 的一个展演，我觉得非常好用。印象深刻的是它给我们展示了一些用于航空的材料，这些都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我觉得很新奇。像戴 VR 眼镜，有一

0: 身临其境的感觉，我想要更深的去了解它。
1: 为了增强参观的体验感与互动性，江西直升机有限公司还开放了总装车间，展示飞机从冲压焊接到涂装的全过程，吸引全年龄段游客走进工厂一线，沉浸式感受。公司除了开放一线车间，还展示了多款适配低空经济的直升机，空中游览、警用巡逻、应急救援等飞机，不光技术先进，外形也十分吸睛。
2: 这次参观这个直升机的总装厂房，我认为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因为以往可能传统旅游就是各个景点嘛，并没有就是了解到过这个直升机这个神秘的行业。通过参观呢，也了解到原来这个直升机可以应用到那么多个领域，什么消防啊、气象啊等等。
3: 这是我第一次参观这个以直升机为主题的一个展馆啊，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零部件，到最后这个完整的一个直升机的一个过程。刚刚听讲解员也介绍到了，这些直升机大部分都是国产化，对于我们这个新一代的年轻人，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国家的这个技术也越来越成熟，让我们感到更加自信。
1: 进入六月，江西直升机科技馆研学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文旅科普氛围浓厚，游客接待量稳步增长，目前日均接待游客超500人次。除了静态飞行展示，在户外的通用机场，几乎每天都有游客乘坐直升机从跑道出发，高空俯瞰景德镇，游览多个景点，解锁低空观光新体验。目前景德镇已经打造出涵盖低空飞行、车间体验、展馆游览等地下加天空的工业旅游线路，丰富了旅游场景，也让工业制造成了文旅景观。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戏近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2: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3: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2: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是一组法治新闻。
0: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3: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连云港一废品站有残障人员务工多年，那废品站呢，那经过多年经营者呢被刑拘，官方通报一废品站有残障人员工作。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反映，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沙河镇一废品回收站内，一名身份不明的残障人士员呢在此务工多年，衣衫破旧，常年栖身破车厢，生存环境恶劣。经过初步调查，该人员呢约10年前流浪到该地区那某废品回收站从事废品分类以及呢搬运工作。目前呢，那赣榆区已经对该人员进行妥善安置，正在对其进行身份信息对比，积极为其寻找亲属。废品收购站经营者已经被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也是感谢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监督。
2: 再来看，近日广东深圳蛇口海关官员对一批申报出口的货物实施查验时，发现申报的货物摆件有这个世界杯的商标，存在着侵权嫌疑。后经权利人确认，该批摆件涉嫌侵犯了世界杯商标专用权，共计96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海关依法对与进出境货物有关的知识产权实施保护，那违法进出口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保护的知识产权的货物的，由海关依法没收侵权货物并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3: 再来看，在浙江台州，一市民散步时偶遇大蛇，随即报警，民警遵循着线索锁定了一用电异常的出租屋，发现租客竟在家中违规饲养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球蟒300余条，并长期进行非法交易与繁育。最终，三名被告人因为危害了珍贵以及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刑。
2: 再来关注香港机场黄金劫案，已有13人被捕。香港机场3号停车场6月18日发生了持刀行窃

0: 案，一名男子被抢走6公斤金条，约值700万港元。警方过去3天再拘捕多6人，涉嫌串谋行动，年龄介乎16至25岁，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至17人。警方表示，星落网的嫌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以及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的骨干成员已经被批捕，其中4人在案发之后潜逃内地，上周末在深圳被截获，当天下午由内地公安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正被扣查。另外有2名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落案起诉，警方正在积极调查金条的去向。香港新界南总区刑事部高级警司指出，疑犯是有针对性、有预谋犯案，他批评匪徒目无法纪，挑战法治底线，那犯案之后企图潜逃内地，想逃避避免刑责的想法是天真和不切实际的。警方日演计划的闭路电视网络对追查匪徒逃跑线路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感谢了深圳市公安局的协助。
1: 再来看，那在6月22号，四川成都市公安局龙泉驿区分局发布了警情通报。近日，该局呢也是接到了相关的单位通报，有不法分子冒充成都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以安全宣传教育名义向辖区高校发送虚假通知，诱导学校组织在校学生参与所谓的公益讲座活动。接报之后，那该局呢也是立即组织警力开展调查。经过调查，犯罪嫌疑人戴某、那赖某某为谋取私利，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过电话、即时通信工具等方式联系高校相关负责人，并向定向发送安全宣传教育通知，要求校方组织学生扫描指定二维码下载 APP， 以观看公益讲座为名，实际从事商业推广和违规引流活动。戴某某、赖某某通过上述手段已经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7万余元。犯罪嫌疑人戴某、赖某某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公信力，严重扰乱了学校的正常教学办公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呢，已经被该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0: 再来关注济南85岁的赵大爷，婚后近60年长期遭受八旬老伴的打骂，半年内3次前往派出所求助。起初民警秉持劝和思路调解，子女也因顾及脸面劝阻离婚，短暂分居并没有改变现状。赵大爷中风住院之后，对方人到医院吵闹，老人彻底心死，最终在民警的劝说之下顺利解除婚姻，特意带着喜糖致谢民警。专业律师结合本案进行法律解读说，家暴不分性别，法律保护不分男女，在婚姻生活中遭遇家庭暴力时，可以向公安机关请求协助，及时制止暴力行为。
1: 那再来看，据江苏新闻中心报道呢，南京一名女子在1年半时间内，在某直播平台向男主播累计打赏的金额高达888万余元，这些钱全部用来了那次职务侵占和诈骗。那近日呢，他也是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6月22号，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发布了该案的办理情况。
0: 当前正值三夏生产关键时期，各地抢抓农时，争分夺秒开展夏收，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个别不法网民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通过网络平台肆意编造摆拍，发布涉农虚假信息，误导公众认知，制造社会焦虑，扰乱农业生产秩序，挑战法律底线。近日，河南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依法查处一批涉农网络谣言案件，坚决维护网络环境清朗和农业生产大局稳定。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1: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

0: 注到的是异常的用电量牵出了求蟒蛇的代价。在浙江台州呢，一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件中，一出租屋异常偏高的用电量成为了关键线索。警方也是据此深挖，找到了非法饲养售卖蟒蛇的卖家。
1: 需要用到孵育箱或者是加热器之类的，需要一年四季都一直开着，那么这样导致的用电量就会非常巨大。
2: 民警查询到用电量偏高的那户是一间出租屋，租房子的是一名叫郭斌的男子，台州本地人，今年42岁，未婚，常年独居，
3: 没有自己的职业，那么再加上他的用电量这么高，那么我们在想他拿这么高的用电量在做些什么，因为光凭这个用电量也不能判定说一定是他在家里养那个蟒蛇嘛。
2: 为查清郭斌家用电量偏高的原因，民警决定先在其楼下蹲守观察。期间，民警发现一男一女频繁进出郭斌家。经查，男子是狄超，女子是马小梅，二人均无业。那他们三人经常聚在一起干什么呢？民警注意到一个细节，狄超、马小梅在进入郭斌家前，经常会去附近一个快递点取快递，频次很高。民警发现这些快递多是发给郭斌的，发货者是湖南岳阳一个卖家。为了弄清真相，通过快递单上的信息，民警联系上了岳阳的卖家。卖家的话让民警心里有了底。
4: 我们主要卖那个大白薯、小白薯。

0: 附近一个快递点取快递，频次很高。民警发现这些快递多是发给郭斌的，发货者是湖南岳阳一个卖家。为了弄清真相，通过快递单上的信息，民警联系上了岳阳的卖家。卖家的话让民警心里有了底。
1: 我们主要卖那个大白薯、小白薯，

0: 买家，卖家的话让民警心里有了底。
1: 我们主要卖那个大白鼠小白鼠。
2: 知道我是谁了。运动减肥效果慢，反弹快，来一粒吧！一夜暴瘦，脱胎换骨，灵感休眠，创意断电，来一口吧！文思泉涌，脑洞大开，学习压力大，成绩不理想，来一瓶吧！助力学习突飞猛进，合法，上头，时尚，无害。
3: 没错，这都是话术。还有你，别以为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这些新型毒品披上马甲，花样翻新，千变万化，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让我们一起提升识毒防毒拒毒能力，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李大妈。今年呢60岁了，因为担心身体出现问题，2019年呢她就开始在北京一家养生会所做基础的按摩服务。原本只是小额的日常护理，后来呢会所人员说她血管堵塞以及呢心脏存在着隐患，不及时调理会诱发重病。李大妈说店员一直和她拉关系，随后大力推销单价3.98万元至29.8万元的产品。李大妈积蓄花光之后，店员还主动支招，引导他办理多张信用卡，在网上贷款，甚至诱导他开办公司，申请经营贷款。5年时间，李大妈在这家会所消费了160万元，直到2025年8月办理金贷的需要家属签字担保，整件事情呢才彻底暴露。
5: 等信用贷。
6: 前不久，北京市朝阳区的申女士给《法治进行时》栏目打来电话，说她的一个亲戚在一家养生馆被诱导消费，金额高达160万元。
7: 因为我觉得压力大嘛，上有老人，因为我那女儿身体也不好，所以我还是带外孙什么的，就是觉得我不能倒下，因为我妈也指着我呢，现在90多了。
6: 李大妈今年60岁，因为担心身体出问题，2019年她开始在北京奔方雪岩 SPA 养生会所做基础按摩服务。原本只是小额日常护理，后来会所工作人员说她有血管堵塞，心脏存在隐患，不及时调理就会诱发重病。
8: 从这2天我心里就突疼，我说没见过外在，没见过外在，是吧？你身体好了，哪怕人小生生病少那啥点，他就生。
7: 对你身体有好处，不是钱的问题。他说钱买不了命，他就说你那个退休了，比如挣10万，你要活10年就有100万，活30年有300万。你要是你早死了，也挣不到那么多钱。就是你事先做了预防，你就是一直是健康。他就是这种理念。
6: 李大妈说，店员一直和他拉近关系，随后大力推销单价39800至29800的菲洛一夜系列产品。
7: 就每次到那儿就不得不做，然后有些那个女孩就又管我叫妈，跪下来就求，特别心软，就觉得小孩挺不容易的，外地来农村来的挣钱不容易。
6: 李大妈积蓄花光之后，店员还主动支招，引导她办理多张信用卡，在网上贷款，甚至诱导他开办公司申请经营贷款。
7: 我没有钱，他说就给你找银行，他们就把那个办信用卡的人叫到他们店里给我办卡，房子抵押，假装就是开公司，开公司不就是能贷出点钱来吗？
5: 他们美容院就开始协助让老太太去办那个经营贷，比如说花6000块钱去买一个壳公司，然后去办理这个经营贷。
6: 5年时间，李大妈在这家会所消费了160万元，直到2025年8月办理经营贷需要家属签字担保，整件事情才彻底暴露。
9: 这一个盒子多少钱？
10: 飞乐8号是29.8万一套。
7: 29.8万，
10: 这20几年的品牌都可以查得到的。
9: 有什么功效啊？
11: 它调理可以调理心脏，可以调理这个淋巴，可以调理腺体，都没问题。
9: 它是一个药品吗？
11: 它不是药品，但是它是药食同源的。它通过我们的技术，还有这个服务，还有手法，然后加上产品是做调理的。
6: 家属查询药监局备案信息发现，这套天价产品只是普通国产化妆品，但门店工作人员却宣称产品食药同源，能够调理心脏、淋巴和腺体。
12: 贷款贷不下来，因为那个也是非法的，那个不可能走那个经营贷，是吧？我现在等于是资金没有，
11: 你就是说肯定是不能贷款了，
12: 对，走贷。

0: 不行，我肯定是还不上，最后只能抵押房子，那我就肯定无家可归。
1: 还款不是一直我们帮你找的吗？
0: 哪儿够啊，越倒利滚利越来越大，每个月我要还4万块钱。
2: 目前针对老人被诱导消费、诱导借贷的行为，李大妈和家人已经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已经立案调查。
3: 首先是他把普通的化妆品宣传成可以调理心脏、疏通血管，宣传它的治疗作用，这是广告法严厉禁止。第二呢，他诱导老年人消费，隐瞒了很多信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侵犯了老年人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第三呢，他明知老年人没有还款能力，还诱导老年人贷款消费，这明显属于民事欺诈。
2: 据了解，此类纠纷之所以维权难，一是推销话术大多是口头承诺，没有书面证据；二是周期长达数年，聊天记录、录音极易丢失；三是老人碍于颜面隐瞒家人，错过了。
4: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则信息。那男子手拿菜刀用自残来阻止妻子离开，法院判了属于精神暴力，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2024年10月，在重庆市巴南区，一对夫妻因家庭琐事发生激烈争执，当妻子卢某试图带着孩子离开时，丈夫王某的极端反应让这场家庭纠纷瞬间升级。
6: 我们当时过去之后，女的就站在那个客厅的角落里面啊，表情有点受到了惊吓嘛，很紧张。如果说她自己要强行离开的话，男方就拿刀准备自残，死给她看。
5: 民警经过调查发现，王某没有直接殴打妻子，而是手持菜刀以自残相威胁。在阻止王某自残的过程中，卢某被推倒在地受伤。恐惧之下，卢某选择了报警，并在民警的协助下上传证据，向巴南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而做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那么，以自残相威胁是否属于家暴呢？
7: 本案中，男方虽然并没有直接实施身体暴力，但其以自残、自伤行为对女方实施威胁，使其产生持续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恐惧，最终达到控制女方的目的，对女方的心理和精神造成了实质性的侵害，等同于恐吓的行为效果，属于精神暴力。
5: 基于此认定，法院在接到卢某申请后，仅用20分钟就在线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王某对卢某实施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这份裁定清晰划定了家庭暴力的法律边界。
4: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8: 再见。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好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好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好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好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好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清洗，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好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遛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欢迎大家在星期二早上的9:33来关注收听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各位好，我是小然。
1: 大家好，我是杨雪。那同时呢，也提醒各位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同步搜索停城950，每天呢都会发布一些民生服务信息，包括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
0: 也欢迎各位的关注啊。昨天的那场大雨呢已经结束了，今天一切又归于平静了啊，上班也不再堵车了啊，也没有那么多的不方便了。但是这两天的天气呢，大家依然可以去关注一下，比如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之后，你会发现阴天下雨在梅雨季节，它会显得比平时非梅雨季节来的要更加的让你有湿润感。
1: 对，而且它持续的时间真的有点长。昨天家里面老人还在说这个雨要一直下到什么时候，我说往年是大概多久呢？因为我觉得他年纪长一点嘛，是不是更有经验一点？他这说不好，反正基本上20-30天就滴滴答答、断断续续的是有的，
0: 但是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悲观，说梅雨季节一定就是湿哒哒的，
1: 是，
0: 然后让你觉得不舒服的那种润感，也并不是让你觉得多愉快的。它会晴天的时候，太阳照常会出来啊。
1: 对，
0: 所以我们正常不要受天气太多的影响，安排好自己日常出行就可以了。
1: 是，你看天气预报，这周周末显示就是没有雨的，还蛮给力的哦。周末大家如果想出行的话，有计划有安排的话啊，在这周四开始，明天，对，明天是阴天，然后一直到星期天都是显示没有雨的。
0: 而且这个时节大家要尽情享受的是什么呢？它的温度都不会太高。
1: 对，
0: 这个阶段一过去的话，可能我们时常就要热的都不想出门，
1: 三伏天就快到了，是不是？
0: 真的要天天开空调了。这段时间还行，只要你家里不是特别湿，需要空调去把它给消除的话，基本上窗户开一开，电风扇在旁边摇一摇，而且电风扇的那个风还不能直接的对着人体
1: 直吹，
0: 直吹的话
1: 是
0: 你会觉得冷，
1: 摇头
0: 受不住。哎，真是，我们家就摇头，一会儿摇过来哦，感受一下，
1: 均匀一点，
0: 再摇回去，
1: 分散一点，是不是？
0: 舒服的季节啊，我们也好好的去感受一下。9:36，稍作休息，稍后的资讯多看点，我们待会儿再会。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日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
1: 商务部22号消息，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财政部同日消息，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
1: 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完成40余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专业稳妥处。

0: 制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1: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向2835项。
0: 近日，日本共同社报道了一份1940年3月的报告。报告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试验。
1: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
0: 近日，九章四号同系列光量子计算机天眼 P200 正式接入中国电信天眼量子计算云平台，首次面向全球用户开放光量子线上优越服务能力。量子优越性是量子计算发展进程中的关键里程碑，通常用于检验量子计算硬件系统是否能在特定任务上突破经典算力边界。2026年5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等团队研制出了九章四号光量子计算原型机，要求解高斯波色取样问题时，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十倍的54次方倍。
1: 继续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电是现代经济的动力心脏，我国已建成全球范围内输电能力最强、运行电压等级最高、新能源并网规模最大、安全运行记录最长的特大型电网。目前我国共建成46项特高压工程，线路总长度超6.2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的一周半。近年来，我国能源绿色转型加速推进，年发电量超10万1000瓦时，占全球1/3。
0: 5月22号，中科院水生所白暨豚管理雌性长江江豚以极为罕见的头位分娩方式产下了一头雄性幼豚，这是长江江豚人工种群有记录以来的首位头位分娩案例。6月22号，分娩影像首次公开。
1: 6月22日傍晚，北京上空出现了乳状云景观，犹如棉花糖铺满天际，大片的云层底部呈现独特的囊状凸起结构，不少市民驻足拍摄记录这一罕见的气象奇观。气象专家介绍，乳状云的出现往往预示着大气中存在

0: 四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华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六月二十二号的20时到23时的20时，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河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
1: 近日，湖南一名11岁男孩网购高锰酸钾、硫磺粉等化学品，在家进行化学实验时突发爆炸，造成其面部双侧上肢严重烧伤，万幸没有生命危险，已经顺利入院。人民锐评发文，科学探索值得鼓励，但安全红线不容突破，各方携手全链发力，才能够有效消除危化品的灰色地带，既呵护青少年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又牢牢守住公共安全。
0: 接下来关注到一组财经方面的信息。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税务部门提醒，若是收到补税提醒，请及时核实处理。
0: 6月20号，以传承与创新为主题的世界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四川泸州郎酒庄园启幕，来自全球28大顶级的酒庄代表、行业专家以及各界嘉宾齐聚赤水河畔，共话全球酒庄文化的传承创新、产业融合发展，共同见证全球首个跨酒种综合评价体系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正式发布。凭借独特的风土价值、极致品质体系和成熟的酒庄发展模式，郎酒庄园成为本次指数榜单中唯一入选的中国酒庄，标志着中国白酒酒庄正式跻身全球顶级酒庄矩阵。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国内文体方面消息。首先来关注到世界杯方面，23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中，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取得小组赛2连胜。
0: 23号8点，一组第二轮，挪威将对阵塞内加尔，本场挪威取胜即可提前锁定32强席位，而塞内加尔一旦落败，出线希望则变得渺茫。
1: 23日11点，G 组第二轮，约旦将迎来与阿尔及利亚比赛，约旦力争队史世界杯首胜，阿尔及利亚则希望用胜利来一场，来扫一扫首场比赛的颓势。
0: 北京时间6月22号凌晨，演员李现在现场为西班牙对阵沙特的世界杯小组赛开球，他身着酒红色球衣亮相，成为首位在世界杯正赛开球的中国内地艺人。
1: 北京时间6月22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中，佛得角队再次爆出冷门，他们2-2战平乌拉圭队，算上首轮与西班牙队互交白卷，连续逼平2个世界冠军的佛得角队已经手握出线主动权。
0: 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到7月31号。电影从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 健康生活，今年端午假期与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程叠加，昼夜饮酒的场景密集。深圳市急救中心提醒，饮酒应量力而行，切勿以为喝多了吐出来睡一觉就没事儿。如果出现了胡言乱语、走路不稳、精神兴奋、头晕头痛、呕吐等症状，谨防急性酒精中毒，危及生命。
0: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一组安徽本省方面。6月22号上午，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幕。本届链

0: 博会从6月22日持续到6月26日，主题为链接世界，共创未来。国内的主冰省有两个，分别是安徽省和海南省。
1: 近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实施方案审核结果公示，皖赣两省联合申报的长江中下游交汇段生态屏障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成功入选，成为15/5全国首批山水工程项目，我省预计获得中央财政支持资金10亿元。
0: 6月22日，记者从蚌埠医科大学获悉，该校和安徽财经大学破圈合作，今年将共同招收医学检验技术加计算机科学和技术专业，计划招生40人。这种医学加财经的院校组合在我省尚属首次。
1: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安徽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印发《安徽省省级高技能人才重点项目建设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提出到2030年支持建设25个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竞赛基地、200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每2年开展一次技能大师工作室工作成果评鉴，每次评选的成果显著工作室40个。
0: 近日，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发布安徽省重大基础设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推介，其中提到了 S40 宁国至枞阳高速公路宁国至泾县段项目，项目估算总投资64.24亿元，预计2026年12月开工，建设工期3年。
1: 高新技术企业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主力军。据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息，截至目前，合肥市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0786家，10年间增长6.9倍，年均增速达29.6%，高出全省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增长势头强劲，成为合肥市乃至我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
0: 为了落实国家和安徽省高等教育提质扩容的战略部署，满足各地学子圆梦优质双一流高校的求学心愿，2026年安徽大学本科招生计划增至9500人，较上一年度新增500个名额。
1: 6月20日，在安徽宁国青龙乡楚家滩，层层叠叠的青山在流云雾气中若隐若现，澄澈的湖水倒映着黛色山峦与错落村居，宛若世外仙境。
0: 夏至拉开盛夏序幕，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高温天气容易引发中暑，可中暑也分为不同类型，应对方式也大有区别。在中医来看，中暑的主要分为阳暑和阴暑，两者成因症状都完全不同。阳暑就是常说的热中暑，多因为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所导致；阴暑也叫寒湿中暑，大多是夏季过度贪凉所致，比如说长时间吹空调、饮用冷饮、冲冷水澡，症状类似于胃肠型感冒。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一建成11个图书馆。

0: 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停城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一建成十一个图书馆。

0: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江苏各地正构建光子产业新生态，在苏州高新区，嘉瑞星光与长光华星相互借力，一栋楼长出一条光子产业链。嘉瑞星光是以5000万完成原本需要2.5亿的前期投入，成功研发出了首款国产高效率长寿命的氮化镓芯片。行业龙头长光华星也采用了这一芯片，制出了高亮度的蓝光激光器。除了与龙头企业合作，团队甚至个人也可以拎包入住。苏州高新区对科创苗圃全链条帮扶，目前苏州高新区集聚相关企业超350家，产值规模突破850亿元。
2: 一场婴幼儿纸尿裤的甲酰胺风波持续发酵了5天，几经反转，至今悬而未决。所有涉事主体都在参与争吵，但真的能吵来安全吗？这场争议不是为了谁能够吵赢谁，而应当把注意力聚焦到共同推动行业进步，确保纸尿裤绝对安全上来，直到甲酰胺或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再也不会出现在婴儿的纸尿裤里，这场争论才是有意义的。最新的消息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而同样重要的是，要尽快把甲酰胺写进国标，不靠争吵博弈，而靠标准兜底、制度护航，才能真正守护好万千婴幼儿的娇嫩健康。
1: 6月22日，来自盐城滨海县的志愿者薛雷在南京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助一名台湾省白血病患儿。薛雷是盐城滨海县第二人民医院院长，作为一名有着20多年外科临床经验的医务工作者，2014年他主动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者。今年3月，与患儿配型成功，他毫不犹豫答应，并且减重15斤，确保捐献顺利。薛雷成为江苏第1891位捐献者，也是第5位救助台湾同胞的志愿者。
2: 近日被誉为江淮第一楼的泰州望海楼展陈提升改造工程顺利的完工并对外开放。升级后的望海楼通过复原历代建筑模型，引入多媒体互动技术。望海楼始建于南宋的绍定二年1229年，距今有近800年历史，初名海洋楼，历史上屡毁屡建，见证了泰州的城市兴衰和文脉传承。
1: 近日，浙江温州小伙沈东只身扑进海里救起落海的女孩，脚底呢被划开一道长口子，缝了10几针。4年前，他还曾徒手接住从6楼坠下的2岁女童。
2: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0: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亭城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市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
0: 现在是上午10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4: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九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接下来一小时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昨天的那场大雨对我们出行的各种影响啊。
0: 是昨天早间啊，6月22号上午的7点33分、8点41分、9点04分，我们滁州市气象部门呢相继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信号，
1: 一级比一级强啊。
0: 对对对，那目前的话呢，我们全市的水情总体已经平稳了，是不是啊？就感觉今天我在出行的路上的时候，昨天仿佛是一场梦，难道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啊？
1: 过去终将是过去了啊。
0: 对，
1: 那昨天的那场降雨呢也做了一个数字的这个梳理啊，大家应该多少都已经看到了。那截至目前全市有216座水库超汛限水位，其中有214座是小型水库，均在正常有序的溢流，运行状况是稳定的。很多朋友大家在下了雨之后，大家可能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怪这场雨好大，
0: 真是大，
1: 水库估计满了
0: 啊。水库对，包括一些河道。
1: 对，但是这个满不满吧，它也不由你所看到的说城市积水了水库就满了。
0: 嗯，
1: 因为它不是所有的水都下到了水库，它是平均的落下，
0: 没有集中在水库那儿下。
1: 水库那儿呢，它是雨露被均沾了。
0: 哎，
1: 它大。
0: 有没有住在水库附近的跟我们说一说，水库昨天这场雨大概水位涨了多少？
1: 如果说你肉眼可见的他看到他的水位涨了，比如说一个手指头啊，那就算是挺厉害的了，
0: 不错了。
1: 对，但是如果说你们家小池塘子本来是干的，现在积满了水，那很正常，因为它小，
0: 深度也
1: 对，
0: 它
1: 稍微积攒点水，它就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可不嘛。
1: 但是你那点水一下子扑到了大河里，水
0: 库
1: 里，
0: 那就不一样了。
1: 对，那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0: 那昨天呢，滁州的那场暴雨来袭，我们像很多部门啊、交警啊，也是在扎根路口守护全程的通行秩序啊，交通的疏导、巡逻、防范、安全宣传，在风雨中全力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屏障。
1: 是我们昨天也看到了很多的穿着荧光绿的交警同志们，他们在现场去指挥交通。也许你所在的那个路口没有看到他们，毕竟警力有限，他不可能说所有的低洼路段的积水处你都能看到，但是全员上线。对，他们深入在各个需要他们去指挥交通的地方。
0: 是，
1: 然后我还看到很多的环卫工人冒着雨在清理下水道的那个地方的堵物，比如说
0: 杂物，
1: 对，像是树叶
0: 啊，
1: 它把那个、
0: 啊、
1: 对通道盖住了之后，那水流就会变得很慢。
0: 嗯，
1: 水要是把它流到下水道，你就会变得很缓慢。为什么这个水老是流不下去啊？
0: 嗯，
1: 他们就在那儿弯下腰、蹲下身子，在那儿慢慢慢慢的去清理啊。
0: 同时呢，市重点处也严格执行24小时的值班值守制度，按照一处一组、一桥一岗部署应急队伍，在昨天上午累计投入防汛人员347人，应急车辆40台，实现防汛重点的点位，专人驻守，责任闭环啊。
1: 当然我在朋友圈里面不是朋友圈，是群、聊天群里面
0: 群里
1: 也看到有些人他们说的这样的一句话，哎，为什么我们的城市的一些管道进行了重新的就是提升，原来的可能是老旧的，
0: 是是是，
1: 对，

0: 现在的这种排水能力为什么到了一下大雨的时候它还是
1: 会
0: 出现积水呢？我自己也了解了一下，因为我也有这样的一个疑惑。那我了解了之后我才知道，再好的排水系统它也要看你的雨量跟地势。
1: 对，
0: 如果即便说你这个排水系统再好，但是雨量一下子下得太猛了，在短时间之内它就很难以快速的把它给迅速的排掉。
1: 对，
0: 它也是要有一个时间的。就像昨天狼牙山景区里面闭园，
1: 大家看到
0: 视频了吗？我们很少会听到或者看到官方发说狼牙山景区闭园。
1: 对对对，
0: 一年碰不到一两次的，
1: 是很
0: 少，对吧？但是昨天闭园了，然后很快我们就看到一条视频在网络上进行发布了。狼牙山景区里边靠近醉翁亭的那个位置，
1: 那一块
0: 往那个欧阳修纪念馆那条道，因为它旁边有一条渠，平时
1: 渠
0: 天气炎热的时候它是干的，
1: 是干枯的，
0: 但是稍微下几场雨你会发现里面就蓄满了水。通常那种水蓄满了再加上底下长的那些小嫩草，我们还说
1: 很轻，
0: 像玻璃泉一样好漂亮。
1: 对对对，
0: 但是昨天的那场水真的是你通过它的这种流泻你能感觉，哦，昨天的雨真的挺大的，
1: 它真的是从山上面冲刷下来的那种泥水，泥浆水，
0: 就仿佛看到了滔滔的黄河，有没有？
1: 对，
0: 就是看到了冰山一角的感觉，
1: 有那种即视感。
0: 整个水是浑浊的，
1: 很浑，
0: 然后是黄色的，非常快速的激流涌动的从山上往山下这么淌，
1: 对，
0: 而且它已经形成了一种瀑布，就是到了那个沟渠那个边沿的地方，形成了一股瀑布一样的感觉，
1: 看着就觉得很危险哦。
0: 对，所以早上我还跟同事在聊，如果说昨天没有闭园，有人真的就去了狼牙山，你看到那种场景你吓呆了，而且非常容易被冲走的。
1: 而且它因为水已经漫过了路面嘛，所以你都不知道路和道具体沿边，对吧？你根本看不清，分不清了啊。
0: 然后我又看到有个别的留言在下面就很炸眼，
1: 咋说啊？
0: 就是这要是古时候的这种水系的这种安排的话，绝对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后来又改了，然后我看下面有人就给他科普说，兄弟，这是山从上往下流，你再好的排水系统你怎么样把它给排掉？
1: 山啊，你们想一下，它肯定是越往上越高，越往下越低，那水不是从高处往低处流，这很应该能想明白的呀，
0: 很正常的自然那种地理的表现啊。这就像为什么在一些山区如果遇到了一些大暴雨的话会提前发预警，大家不要靠近它，因为有可能会发生泥石流。你说在山上你搞什么排水系统，
1: 对，
0: 你能够防止住泥石流的这种情况的发生，
1: 很难的啊。
0: 是，
1: 包括我昨天也刷到了啊，我看你好像也发了这一条视频，是不是啊？还是抖音上吧？
0: 对，我发的
1: 是这一条吧？
0: 对，
1: 对，
0: 因为昨天我看到的时候呢，是下午大概三四点钟。后来有一个同事也发给了我这一条，刚好昨天，我关注了这条，我本来想做一做的，
1: 流量很高
0: 了。因为这件事情它特别暖人心，
1: 是
0: 因为在大雨，昨天很多的朋友刚好是节后的第一天上班，又赶上了早高峰上班送孩子的时刻，
1: 可不嘛？
0: 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说，昨天的那
1: 条手忙脚乱，
0: 班路。就是各种受阻，
1: 各种艰难，
0: 是很多的路段都积水了，但是在我们下了班之后所有的路段都恢复了平常下雨的样子啊，
1: 真是。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条视频啊。
1: 来听听看现场的一段声音啊。
2: 正在下暴雨，我们在店里边上班，然后看见坐着轮椅的阿姨被积水困住了，我和几个同事就过去想把她抬出来，还好有几个路过的快递小哥呢也一起过来帮忙，最后我们大家齐心协力把阿姨平安转移。
1: 其实简简单单的一个描述啊，但是这条视频也是感动了无数的网友，是不
0: 是？
1: 是，
0: 因为昨天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这条视频啊，它的原长大概是2分多钟，我看了最初发这条视频的那个创作者啊，2分多钟的视频我都看了好几遍。这个老人家呢，他是穿着雨披坐着那个轮椅，
1: 电动轮椅，
0: 应该是电动驱动的轮椅，但是他被就是堵在了这个地方，后来我看评论区我才知道是
1: 白云呢，
0: 北大荒，
1: 对，
0: 说是不在白云，北大荒。
1: 北大荒这边是白云，
0: 北大荒
1: 这边是北大荒。对，不是女人世界，北大荒是
0: 北大荒，
1: 女人世界是乐彩城那边了。
0: 在对对对，那一块的水积的相对多一点。然后当时老人家就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向前驱动轮椅的时候，水其实你看它是激流涌进的，
1: 对，
0: 它不是很平静的在那儿，
1: 而且它的方向刚好是逆流而上。
0: 是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两位女子，她们是从店铺里看到了这个场景。

0: 哦，当时其中的冲在前面的那位姑娘还说搞快一点哈，
1: 搞快一点，快快快，
0: 因为她看到那个情景不对了，水流非常急，已经看到那个水流把老人家的那个轮椅啊冲得往后滑了，如果这个时候再没有人去抓一把拉一把的话，老人真的会被那个水流冲得越来越远，
2: 对，
0: 她就有可能会坐力，
2: 也有可能会翻，对，
0: 不稳的话就容易翻，翻的话在水里面她身体如果不能动，那就
2: 更危险
0: 了，对，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小小的一个善举，而且一下子就被我们的快递小哥也看到了，
2: 对，
0: 经过的路人也看到 了，后来大家聚集力量一起把老人从那个积水里面给拉了出来，把轮椅抬起来稳稳的送到了旁边安全的地带啊，
2: 真是啊，
0: 所以这个有网友留言的那一句说，一座温暖的城，一群善良的人嘛，
2: 真是一群善良的人啊，在我们的身边总是能够发现或者看到这样一些温暖的瞬间。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在20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5: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4: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6: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7: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8: 幸福感越来越好。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9:2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那刚刚在广告之前，我们有说到了啊，昨天这场大雨具体的一个雨情雨势。那同时呢，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也说了，狼牙山景区在昨天当天6月22号是对外是禁止的啊，就是大家不可以进山，
1: 闭园了。但是今天对昨天晚一点的时候就已经通知说今天可以正常的。那你看是6月22号吗？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今天大家想去狼牙山去转一转的话啊，可以正常去了，已经恢复开放了。
0: 嗯，
1: 从今天开始，但是要提示一下，雨后部分山路。路段仍然存在湿滑积水的情况，你像那些喜欢走野路子的，
0: 对，
1: 那些没有石头去堆积的那种路，
0: 嗯嗯，
1: 它可能土会比较的湿，
0: 嗯，
1: 比较的松
0: 松软，
1: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尽量的就是走官方的通道，
0: 是走大路走，
1: 走官道、
0: 啊、你穿的那个鞋最好是防滑一点的，
1: 防滑、
0: 啊、
1: 防滑还是要要注意一些安全的一些小细节啊。
0: 嗯，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民生信息啊，关于提高到每人每月500元，来看一下啊，
1: 就是不想给你。
0: 我跟你说，我今天还在说我们外面的电脑好卡好慢，然后怎么进来发现可能今天的网不太好，
1: 我心想
0: 总结一下，
1: 我
0: 装半天
1: 就想要偷个懒儿。
0: 安徽通知提高至每人每月500元，这是关于什么呢？安徽省人社厅发布的关于提高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的通知。那这其中呢就提到了啊，对于像是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之后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就业补助资金给予的职工养老保险补贴，原来是每人每月350元，那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是每人每月450元，统一提高到每人每月500元，且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2/3。
1: 嗯，也是一个好事儿啊。
0: 嗯，
1: 因为每个月有所提升的话，从每年来说，这个费用积攒在一起的这种额度就会让你感受更明显了。对，就一个月50好像不多。
0: 嗯，
1: 但是如果提升到算到每一年12个月，
0: 嗯，
1: 12×5，
0: 650。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对，前面的话呢是之前的最基本的是350，对吧？一个月相当于提高150呢。
1: 嗯，
0: 这个通知是从7月1号开始啊正式执行，符合条件的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包括各位就是符合条件的一些朋友，你们时常关注一下啊。
0: 嗯，
1: 这个符合条件是针对不同的一些政策。
0: 对，
1: 像小区里面常常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通知。
0: 嗯，
1: 但它不一定说入门到户的去通知
0: 什么样的
1: 通知，比如说符合年龄的可以去做免费的检查，比如说女性的两癌、
0: 宫颈癌
1: 宫颈癌、这癌那癌的，然后他是做免费，包括基础的一些抽血的检查。
0: 嗯嗯嗯，
1: 如果说你零零总总加到一块自个儿到医院花钱的话，那怎么着也得
0: 花个200-300，
1: 对，
0: 差不多。
1: 但是这个福利呢，就等于是免费给符合条件的一些人员，
0: 适龄的 对妇女啊，
1: 他会有明确的标注。什么年龄、什么范围的、什么情况的人是符合这次免费检查的这些人员，你自己关注一下啊。
0: 是
1: 啊，
0: 我、今天早上刷那个公众号的时候，有看到说放假通知，我说又要放假了吗？
1: 春假是不是？秋假？
0: 不是，说下一个节假日是什么时候？
1: 来，让我想一想。
0: 来来来，
1: 端午节之后不就是月亮节了吗？
0: 是的，月亮节、中秋节。
1: 天哪，你知道月亮节吃什么吗？
0: 月饼啊，月饼啊。
1: 那肯定是月饼、啊、
0: 因为
1: 上一次端午节
0: 16
1: 端午节的时候，就是在街头有两个人拍的一个段子
0: 啊，
1: 就问的说端午节了你要买什么去，月饼啊。
0: 回答的还快是吧？
1: 月饼啊，然后说月饼你再好好想想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说你问问前面那个大姐她吃什么，然后
0: 大姐咋说，
1: 噔噔噔噔去问大姐，哎大姐端午节你们家吃啥，饺子啊。就是不说粽子。
0: 哎呦，我觉得可能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啥，就是无论过什么节或者不过什么节，日常如果你真想吃某一样东西的话也能买到吧。
1: 是的，
0: 对吧？
1: 然后我还看到一个段子，知道了为什么端午节的时候，下次你们就能记得清清楚楚了
0: 啊，
1: 就知道什么节它高速公路不免费。
0: 嗯，
1: 至少端午节我永远记得了。
0: 为什么
1: 端午节为什么高速公路
0: 不免费？
1: 不免费
0: 为什么？
1: 因为屈原走的是水路，走的不是公路。
0: 那回公路也没有啊，没有那种高速啊。
1: 所以水上运动它是风头正兴啊，划龙舟啊，是不是吃粽子呀？
0: 是是是。
1: 屈原头，其实有很多一些民间的一种笑话，或者说网络上的一些段子，对，它会让你对于节日赋予了很多一些边角料的、
0: 有趣的，
1: 对一些有趣的话题可以去聊啊。
0: 是
1: 啊，
0: 今年的中秋节，各位啊，是在9月25号到27号，农历的啊，农历是8月15。
1: 哎，这个时间有点长哈、啊，
0: 是有好长，
1: 是
0: 6月23，还有3个月，
1: 因为它是农历
0: 八月十五吗？
1: 8月15对吧？
0: 对，是的，
1: 我还有点不确认的样子。
0: 8月半嘛，农历的8月半，
1: 现在是农历的5月份，
0: 对，
1: 5月初5是端午节嘛？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今天是5月7号，
0: 还有3个多月嘛？
1: 是
0: 是不是啊？
1: 7号、8号、9号，对，还有3个多月时间，妈呀！哦，但是
0: 啊，
1: 别这么想。因
0: 为
1: 在下一个月亮节到来，就是我们说那个中秋节到来之前、中间还有一个长长的暑假。
0: 对于孩子们来说，这个暑假老长了、
1: 这个暑假是孩子们的节日，是老师们的节日，但同时难道不是家长们的节日吗？你们通常都会把年休假
0: 休到暑假，
1: 把请假的机会主要用在这个时段，是不是？
0: 真是，
1: 那最起码你看中间5天，然后一头一尾周末2天加在一起9天的长假就出
0: 来了。哇哦，计划安排攻略赶紧做起来，是不是啊？
1: 现在有点早了吧？
0: 啊，今天已经有同事就准备着手请那个年休假了，
1: 对对对，
0: 因为快了。今天6月23嘛，义务教育阶段的不是7月1号开始放暑假吗？
1: 这个星期四，星期五，好多小学他们就开始陆陆续续的进入期末考试。
0: 哦、
1: 那期末考试一结束，周五一结束，通常就开始放假了。
0: 下周一二可能要不再去，
1: 不用再去了，
0: 不用吗？
1: 到时候可能会花个1-2个小时去拿一下成绩单。现在不叫成绩单。

0: 的拿奖状去，
1: 拿奖状，
0: 拿奖状，
1: 开个家长会，
0: 家长会应该不开了，我们之前已经开过了。
1: 哦，
0: 一般拿这个的时候就不开家长会了，
1: 等学校、等老师、等班级的通知，好不好？
0: 下一次再见老师就是
1: 9月1号了。你看，九月份一到，9月25、26、27，这又放中秋节了。你这么一算，觉得节假日好像都近在眼前呢。
0: 中秋节之后还有一个秋假。现在还没有，
1: 还没确定时间，
0: 但是一定会有。
1: 嗯，但中秋节之后紧挨着的
0: 国庆节，
1: 你忘了吗？国庆节啊，
0: 是后面的节日
1: 就隔三天，
0: 又隔三差五就会有了。
1: 中秋和国庆就隔28、29、30。
0: 我们花了这么长篇幅的在说节日，
1: 说放假，
0: 这说明我们俩在上班的时候有点不
1: 思进取。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
1: 只是帮你们捋一下。
0: 对对，中国传统节假日给大家去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回顾一下，
1: 怕
0: 大家
1: 忘了。
0: 该捋的时候要帮你们捋。
1: 不约而同啊。哦，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啊，这个跟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啊，就我们再去一些商场也好，路面的一些停车位也好啊，
0: 停车
1: 收费，
0: 收费的问题。
1: 对，
0: 你跟其他城市比比。你跟任何一个城市比比，
1: 但滁州算是还是比较人性
0: 化的。你比一比之后，你才知道我
1: 性价比高的。
0: 滁州的停车这块收的费用，简直是一毫毫一点点
1: 都不贵，
0: 对，甚至有的时候是免费。
1: 哎，但是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冉姐？就比如说你停了2小时01分钟，
0: 嗯，
1: 啊，因为它是计时的嘛，
0: 2小时01分钟按2个小时算，
1: 哪里的？一般是按3小时，哎，
0: 哪里的都是这样。
1: 怎么可能？
0: 我们滁州哪里的都是这样。先把漂亮话说出来，我跟你讲，哪里都是这样。
1: 你这一说，我就真的吗？好像没有哎。
0: 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啊，你比如说我在那个市中心天长路，
1: 啊，
0: 苏宁地下，
1: 啊，
0: 我之前做过这个选题啊，就是1个小时之内它是免费的，
1: 免费。
0: 但如果你超过1个小时，按道理是不是要收费了？
1: 要收了。
0: 但是我超过1个小时，它还是不收费。
1: 哦，
0: 对，他帮你1个小时抹掉了，然后第二个小时开始，比如说你进入到20分钟以内，超过20分钟了，或者超过30分钟，他再给你
1: 收费是吧？哦，那这个可能是每个商场或者说每个停车场它的收费标准有略微的有点不同。
0: 还有就是我在小区里也停过，比如说有的小区它1个小时之内是3块钱，2个小时之内比如说是4块钱，以1个小时1块钱
1: 叠加，
0: 但是我在一个小区停了1个小时15分的时候，它按照3块钱来收取啊。
1: 哎，那这也挺好的。哎，
0: 对，所以我是觉得我经历过的这几次足以让我有底气说出都是这样啊，
1: 是吧？那我
0: 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是个特例啊。
1: 那可能我之前没太留意这
0: 个，下次注意一下，因为我经历过我才敢在这里说出我的这两段经历。
1: 哦，但是我们说的这是在我们滁州的一些地方，全国不少的地方，就其他的一些城市一些省份，他们可能收费的标准是什么样，就如果你停车停61分钟
0: 是的，肯定是这样的，
1: 3小时
0: 肯定是这样。他们不是滁州，滁州不这样。真的，
1: 就只要你超过1小时，不管你1小时后面是1分钟2分钟还是10分钟，那都按照你2小时来算。
0: 分秒必争。
1: 对
0: 对，
1: 精准到分，
0: 分计较，秒秒计较，秒秒倒不一定，就是反正他们是严格按照时间来计费的。
1: 这种我就会觉得，哎呀，
0: 你这
1: 为什么我不早一点出来呀，啊？
0: 太严肃了吧？
1: 你这也一点不人性化。
0: 嗯，它是计算机，它是智能化的，它也不是，没有办法带有人情味。如果是个大爷什么的，哎，你就超过了5分钟，哎，算，按1个小时交吧。
1: 哎呦，就这个三块钱。
0: 但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
1: 哦，
0: 已经不是人工当面跟你收费说多少钱。
1: 扫码，
0: 现金现在是不允许扫码的
1: 啊，不允许。
0: 就是如果一个就是专门看门，然后负责收费这块事情的人，他不能够拿一个二维码说来说，
1: 哦，
0: 哎，扫我一下。
1: 哦，那种私人的码，
0: 对吧？
1: 对对对，
0: 他一般都是贴在窗户上，
1: 对对对，
0: 或者在台杆的那个柱子上
1: 那种码啊，大家都可以扫。那今年开始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仅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的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你比如说位于杭州的啊，某一个路段，社会公共停车场也实行的是按照1分钟精确计费，计费价格每分钟0.06。哎，其实这个的话，我觉得要比那个我超过一分钟就按1小时算要好一点吧。
0: 是是，那是，
1: 对吧？
0: 那是，
1: 1分钟0.06就是6分钱，1小时60分钟3.6块，
0: 也不贵。
1: 三毛六。

0: 流，
1: 你们别说了，别算了，杨雪，我都不敢提这个丝，你还又把它给揽过来，还在那算一下，
0: 3.6块，
1: 我们俩在这上面吃过多少亏，挖过多少坑。
0: 哎呀，停车15分钟啊，他这边说免费，不足1分钟，按1分钟计费，单日分顶收费6小时，也就是21.6块，精确到分钟，还可以，
1: 在我们滁州不可能。
0: 还行，
1: 最高封顶绝对没有超过20块钱的。
0: 对，一般好像是
1: 12
0: 多少小时啊、
1: 就是到后面他就不按照你1个小时1个小时的计费了，他可能就是说按照24小时，如果你家都停的话，
0: 对，
1: 大概是上限是多少，你下次注意一下。啊，
0: 你看上海这边也发布了新的一些规定啊，
1: 上海老贵了，
0: 15分钟以内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啊，它还有15分钟以内，你也只能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啊！毕竟我们这停车位很紧张的。
1: 生活在上海的本地人呢，他们也深感当地的这个停车费用不便宜。
0: 真是，能不开咱尽量不开。
1: 这外地人到上海，你比如说我们作为外地人，对吧？我们滁州到上海其实坐高铁也就
0: 1个多小时，2个小时不到，差不多
1: 1个多小时就到了，
0: 对
1: 吧？
0: 将近2小时，
1: 方便。然后大城市他们整个的大交通也非常的方便，我们去了就坐地铁，或者打车干嘛的？那谁会开一个车去？当然也有啊，特殊情况
0: 是、
1: 啊。那你就要考虑好停车这个计费的问题。
0: 对，停在哪儿？哪里相对来说离得又近，收费又不贵？可能有点难、
1: 对，有点难，外地人的话确实有点难，能找到停车位就不错了，
0: 真是啊。
1: 或者呢，有一种很好的办法、就是一般你从外地去大城市，你住宿的地方你要搞清楚它有没有免费的车位可停。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很重要。
0: 酒店提供，
1: 酒店
0: 不提供，
1: 能有免费的停车位的话，那这就很方便了，你大可以开车去、
0: 是停到那儿之后、然后你坐地铁
1: 去玩，你在地铁这这那那的 对吧，
0: 挺好，
1: 这个方法教给大家啊，
0: 都已经跟你们都教会了吧？
1: 对，你看我们真的是倾囊相授，一毫都不保留。
0: 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啊，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最终挪威队总比分3-2获胜，取得了小组赛的2连胜。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0: 10:44，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10来分钟时间啊，更多的去关注到近期我们身边的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以及暑假快到了，周末快到的时候，家长想要给孩子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这个季节，我觉得户外的这种采摘真的可以去尝试尝试。是不是啊？
11: 是的，有些人不曾经尝试了吗？尝试到最后你就发现小孩在旁边，
10: 就我们大人在这
11: 儿，大人往前冲。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马上一个是周末，还有一个就是暑假来了，
10: 对，
11: 你总得给孩子整点活，
10: 安排一下吧。
11: 对，即便说他去了，也不一定干了多少体力的活，或者没有像你预期当中，
10: 好歹体验一下。
11: 对，但他回来他一定会有收获。
10: 对对对，他能记得这件事。
11: 小作文啊，小日记啊，他有内容可以写了。
10: 就去年还是前年了，我们一起去摘桃子那一次，我家宝竟然还记得。
11: 请你告诉我那个村叫什么村。
10: 那个村我不知道，
11: 我们都忘了那个村的名字。
10: 姑塘新村吗？
11: 对，
10: 是叫姑塘新村，
11: 就在姑塘。哇，你记性真的好，
10: 因为我想到了，
11: 下次我记得。
10: 突然想到了
11: 香菇姑塘
10: 姑塘新村。就我家宝现在5岁还没到，他记得那一次是跟坐着你的车，然后车上有你家的孩子，就是有
11: 哥哥。
10: 对
11: 对吧，你看就是这样的，小孩子他对于一些你带他去走过的地方，他一定会有印象。也许平时他不一定会主动想起来，但是忽然之间到一个场景，我们叫触景生情。

0: 拍，
1: 拍一拍，
0: 听一听，
1: 对，教他怎么去辨别。
0: 其实自己也不会。
1: 我再请一个老农，这个时候啊，
0: 老师傅
1: 有一个，对，老师傅在旁边
0: 啊，指导一下，
1: 长辈在旁边跟你说一说，
0: 嗯，
1: 这30分钟一个小时不就过去了吗？最后再让他自己挑一挑西瓜，
0: 挑一个你最喜欢的。
1: 哎、我们看一看宝宝挑的西瓜，切开了之后是红瓤子的还是黄瓤子的？
0: 哎呀，是有籽的还是无籽的呢？
1: 来，然后现场再洗一洗，让他切一切。哇哦，宝宝你真棒！
0: 我跟你说，真的，孩子就喜欢这种。
1: 天
0: 哪啊，你那边夸夸夸，这边带他体验、嗯、还能自己动手去做，是不
1: 是他要那个过程嘛，
0: 嗯，
1: 要有那个过程啊。你看葡萄采摘，西瓜 采摘桃
0: 子
1: 采
0: 摘
1: 都是在夏天的时候、
0: 这个、季节吧，
1: 夏天的。还有像是 比如说回老家，回外婆、
0: 嗯、
1: 回奶奶，他们有自己的一方菜园子、
0: 嗯、
1: 有自己的农田、
0: 哎、对对对，
1: 他可以摘菜呀，
0: 是是是是，
1: 他可以用那个铲子挖土豆、嗯、挖山芋，就
0: 类似于小剪刀可以剪那个茄子、
1: 辣椒、
0: 黄瓜之类的、
1: 啊、西红柿啊，
0: 嗯嗯嗯，真
1: 不
0: 错。
1: 快乐吗？我现在可喜欢干这种事了，
0: 是吧？带着孩子一起去做的话，可能会觉得更有意思啊。
1: 嗯、
0: 我是属于我一个人没劲儿，但如果是一群人的话，好几个人搭伴一起去做，我就会觉得嗯，好玩多了。
1: 对，人的年龄的变化，其实你的喜好也会发生变化。
0: 真是，
1: 最近有很多的发人深省的，或者说触动灵魂的一些问话，
0: 嗯，
1: 比如说
0: 来。
1: 你最近喝完饮料，那个饮料瓶子是不是攒着呀？
0: 没扔，带回家了。
1: 家里面的快递盒是不是踩一踩，然后把它堆积起来啊？
0: 没扔，交给我婆婆了。
1: 买衣服的那好看的纸袋子是不是一个一个的都给堆起来攒着呢？
0: 叠起来了，特地放在我的一个柜子里。
1: 别人送的礼盒上面有一些抽绳，是不是把抽绳也拽下来攒一攒呢？也不知道他
0: 抽绳也拽
1: 干什么用，但是攒着呀。是不是喜欢养花了啊？就类似于这种啊，怎么说的，跟我喜欢的好像啊，
0: 每一个都跟你贴合了，是不是？
1: 是不是啊？上年纪了啊！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啊，这个画面啊，真的有一种、小时候童年的回忆啊、嗯。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被大鹅追过？
1: 有
0: 过吧？
1: 吓死
0: 我！我感觉我没挑衅他，我不知道为啥，我就从他身边路过一下，他感到他的脖子伸得老长。
1: 你认为你没挑衅他
0: 啊？他觉得
1: 他认为你碍着他眼了。
0: 他觉得我已经到了他的这个地盘，是吗？
1: 是是是啊，不自知啊。
0: 你看这俩小宝宝
1: 吓的呀，哎呀，那是鸭跟鹅都跟着跑，跟着
0: 追，是啊，而且我觉得跑得有点快、
1: 哎、你知道吗，大鹅他最怕人的是什么
0: 啊？
1: 就是首先他的个头啊蛮高的，
0: 怪大的，
1: 就如果你是一个小小孩
0: 小宝宝，
1: 甚至那个鹅他的个头跟小宝宝差不多高，
0: 他那脖子一伸是不是啊，
1: 那脖子对，然后往你、嗯往你跟前这么一抵，然后那个翅膀一下扑棱起来，哇，那个气势就已经把你给压倒了。
0: 你有没有被大鹅哈过？我们农村那边叫哈
1: 哈，
0: 就是用嘴巴就真的啄、对，真的啄到你了
1: 啊、
0: 我们叫被大鹅哈。
1: 鹅
0: 叫什么呢？
1: 斗
0: 哦，
1: 斗、
0: 有没有被斗过？
1: 斗过，
0: 真被斗过。
1: 斗过啊？
0: 什么感觉？
1: 疼啊，就是像被一个东西撞了一样。
0: 就。哦，是撞击，他不是说会像咬合一样，
1: 他不是嘴巴一张大像鳄鱼一样把你嘎嘣一下。
0: 哦，他就是这样撞击一下是吧？
1: 他其实就是那个气势好吓人，
0: 哦、
1: 好吓人。他会拿你的，他拿他的嘴去撞，就像这样撞。
0: 懂了。
1: 撞。
0: 我还在想他会不会嘴巴张开一下，然后就像想要咬你的肉肉。
1: 没有关注的那么大那么多的细节，但我的印象当中粗略的应该是这样，
0: 被撞了的感觉。
1: 对大鹅是有阴影的，是有点怕、虽然我们家里面也种啊，不
0: 养大鹅，
1: 养大鹅。我们家家禽家畜啊都有，什么牛啊养过，猪啊养过，
0: 羊呢？
1: 那鸡羊没有，我们那地方不养羊
0: 啊、
1: 好像大家都不养
0: 羊的少。
1: 没有，
0: 基本上没有，
1: 没有。
0: 嗯，我小时候我记得有被鹅追过一次，但是我跑得快，所以没有被它哈到。所以我刚刚问你说是什么感觉呢？
1: 但是在我们那儿有一种很厉害的，就是不管是外地人还是当地人，可能都会有点怕的，
0: 是吗？
1: 就是看门狗。
0: 哦。
1: 看门狗好厉害的，
0: 农村家家户也不是说家家户户吧，
1: 就很多家
0: 多的，
1: 很多家都会养看门狗。
0: 是是是，
1: 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嘛。你一旦养了之后，那种狗很凶的，就是我们现在说好听一点叫中华田园犬。
0: 是，
1: 它其实就是普通的狗，
0: 看家护院嘛。
1: 对，看家护院，他们真的很忠诚。看家护院这一块，我跟你讲，那职责非常鲜明，立场非常坚定。
0: 邻居啊，你要熟悉的邻居去还好
1: 一
0: 点。一
1: 个村的人啊，一个村的人，即便东头跟西头，你平时不怎么串门，狗很有灵性，他知道你是村的人。
0: 对，
1: 他基本上不太有大动静，
0: 不会汪汪汪汪叫。
1: 但是，一旦有外地，比如说货郎子呀。

0: 谁家走亲戚了、啊嗯、一进村这脚刚跨进村
1: 感觉到了
0: 一个村的狗都
1: 开始来呼
0: 是是就很神奇
2: 还有那种啊骑这个自行车或者骑这个摩托车后面带这个喇叭收鹅毛鸭毛收头发了、
0: 哎、外地人吗
2: 那个狗狗就一条街的狗都跟着那辆车后面跑
0: 拉拉队全来了
2: 对对对
0: 就那个镇长也是就是我们其实也挺盼望就是外面来人你会觉得很新鲜、
2: 嗯、是
0: 然后这时候在家里面干着什么事儿放下来放下手头事儿、哎、赶紧出门瞧瞧哎呦
2: 哎呦这个
0: 谁家来亲戚了啊、哦、谁来了
2: 谁来了是不是很开心结果狗汪汪汪
0: 对狗一汪狗一汪就有事情了就是也很有这个
2: 画面感
0: 生活的鲜活的感觉这是我们共同经历的这种画面可能很多人会非常的熟悉一下、嗯、勾起很多人的回忆啊
2: 真是
0: 好10:52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稍后11:00到12:00小凡带来找工作帮你忙
2: 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咯拜拜
0: Bye.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5: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6: 午间的这个时间，我们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那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我们来看今天下午到夜里滁州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是阴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偏东风3级，阵风7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全省范围内的天气情况。来看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8到20度，江北沿江江南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8到30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
5: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6: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接下来，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信息。稳就业安民心，今年以来南桥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聚焦新就业群体、求职群众、创业人员等重点对象，构建全链条服务平台，以精准服务优化辖区就业创业环境，推动暖心惠民举措落地见效，紧扣需求、技能与岗位精准对接。中心围绕市场用工紧缺领域，聚焦现代服务、民生服务、新兴产业等方向，采取理论加实操教学模式，提升劳动者岗位适配能力，助力技能增收，稳定就业。同时，整合 AI 智能客服与线下政务窗口资源，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体系，对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实行实名动态帮扶，持续为产业发展输送优质人才。另一方面，端口前移打造3公里就业圈， 中心将岗位推送、政策咨询、就业帮扶送到群众的家门口，建立重点群体一人一档、一对一帮扶机制，落实失业兜底政策，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创新推出线下专场加直播带岗服务模式，精准对接企业用工与人才需求。截至目前，累计举办招聘活动22场，技能培训7场，服务企业321家，发布岗位630个，接待咨询1900余人次，109人达成就业意向。第三个方面，聚焦新群体，以服务促融合。针对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中心健全矛盾调处机制，常态化开展普法宣讲、权益保障、交通安全等活动，联动街道与友好商家、合伙人单位，提供社保咨询、法律援助、健康服务、积分兑换等便民项目。在新就业群体友好型街道建设启动仪式上，现场接待咨询150人次，完成求职登记20人，以优质公共服务为就业创业提质增效，为区域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再来关注凤阳县以柔克刚破引材之困。在硅基新材料产业蓬勃发展的凤阳县，一场关乎人才机制的深刻变革正在上演。面对县域引材难的困局，近年来凤阳县摒弃传统筑巢引凤的固有思维，紧扣一个柔字做文章，通过机制、空间、服务三个维度的创新，探索出一条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产学研合作新路径，让千里之外的最强大脑成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首先是机制柔，打破编制束缚，推行候鸟式介质。长期以来，县域企业面临着高层次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的尴尬局面。凤阳县创新推出柔性引才机制，打破户籍、地域、身份、人事关系等刚性制约，确立户口不迁、关系不转、双向选择、能进能出的灵活用人导向。据介绍，凤阳县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机制催生了周末工程师、假日专家等新模式。安徽拓美威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便是这一机制的受益者。面对高性能宽幅紫铜薄板连续挤压成型的技术瓶颈，企业并未执着于全职引进专家团队，而是通过与中南大学建立柔性合作，邀请专家定期把脉问诊。正是这种候鸟式的合作模式，既保留专家在高校科研的连续性，又精准解决企业技术难题，实现智力资源跨区域高效配置。另一个方面是空间柔，探索飞地研发，实现离岸创新，针对县域地理位置相对偏远、对顶尖人才吸引力不足的现状，凤阳县鼓励企业跳出地域限制，探索研发在飞地、产业在凤阳空间创新模式。凤阳艾尔斯氢合金精密成型有限公司与上海交通大学的合作便是典型案例。企业通过柔性引进材料学专家团队，并未强求专家常驻凤阳，而是利用上海交大在材料科学领域的顶尖实验室资源进行前端研发，将成果转化环节落地凤阳生产线。离岸研发在地转化，有效破解县域创新资源匮乏的难题，让企业在不落户的情况之下依然能够享受到一线城市的科研红利，真正实现工作在异地，贡献在凤阳。另一方面是服务柔，政府牵线搭桥，精准接榜挂帅，柔性引才的关键在于精准匹配。凤阳县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从单纯政策供给者变为校企合作的红娘，通过深入摸排全县硅基新材料、智能家电等主导产业链的技术痛点，建立动态企业技术需求库，并据此举办产学研对接会，推行企业出难题、高校解题、政府助题的接榜挂帅机制。在政府精准的撮合之下，安徽真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实现高校对接。针对退役光伏组件全组分回收与资源化利用的行业共性难题，政府主动牵线搭桥，促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专家团队柔性进驻企业，成功攻克退役光伏组件高效拆解与高质化再生利用关键技术。量体裁衣式的精准服务，不仅帮助企业大幅度降低技术研发的试错成本，更让高校科研成果找到产业化的落地土壤，构建起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凤阳县通过机制、空间、服务的全面创新，将柔性二字贯穿于产学研合作的全过程，正让越来越多星期天工程师活跃在产线一线，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智力活水。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关注行业动态， 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再来关注安徽省提高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发出通知，提高安徽省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据了解，对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就业补助资金给予的职工养老保险补贴，由每人每月350元统一提高至每人每月500元，且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2/3。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参照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同步调整。本次提标政策自2026年7月1号起开始执行。通知要求各地要将落实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提标工作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加大政策宣传，优化补贴申领流程，推行政策找人，确保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应享尽享。要进一步规范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加强数据比对校验，确保资金安全，对虚报领冒补贴资金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追回并严肃处理。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双一流高校扩招10万人以上 ，AI 智能成为了新增专业的风口。15、17双一流高校本科将会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呢，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
2: 这是我们历年来扩招幅度最大的一年，其中东南大学普通本科计划扩招300人，东南大学与勐腊市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首次招生为300人，我们大力增加了集成电路、低空技术与工程、智能制造与工程、机器人工程等国家急需、就业需求量大的专业计划。
1: 据了解，西湖大学、大湾区大学、深圳理工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也持续扩大本科招生省份与名额，省属公办本科、职业本科也同步适度扩容。记者梳理发现，高校本次扩招的名额均投向了国家急需领域。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工科专业也持续扩容，集成电路、半导体、新材料、通信雷达、网络安全、低空技术、储能电器等专业成为扩招重点方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均衡布局，比如南方医科大学扩招名额主要投向了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等社会需求大的专业，中国农业大学新增名额主要围绕粮食安全、生物制造等国家急需领域，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均扩容了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等新兴专业。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8: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

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首先我们来看近日在滁高校人工智能 OPC 艺人公司创业培训会在滁州学院圆满收官。本次活动由市数据资源管理局主办，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滁州学院、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滁州城市职业学院四所高校承办，近500名学生参加培训。本次培训会是我市打造 OPC 创业生态的重要举措，课程围绕 OPC 创业辅导、 AI 工具本地化部署以及应用、扶持政策讲解等核心内容，全方位解读 OPC 模式在滁创业就业的优势，并同步发布 OPC 创业项目征集平台，助力打通从课堂想法到落地项目的关键一公里。有参训学生表示，这次培训特别解渴，不仅学到了 OPC 这种创业模式的优势，实用的 AI 技能，也让自己对留在滁州创业有了明确的方向。近年来，我市聚焦 OPC 创业全周期痛点，整合政策、算力、场景、金融、服务等各类资源，构建起一站式服务、全要素保障、场景化赋能的创新创业体系。在强载体方面，依托中心苏滁高新区 OPC 社区，全省首个 AI 加人力资源琅琊新城 OPC 社区，培育了近50家 OPC 主体快速落地运营。在降成本方面，全面落实 AI 产业普惠政策，推进滁州市数据券发放，重点支持人工智能 OPC 企业购买磁源服务，最高给予 30% 的补贴，有效降低算力以及磁源使用成本。在促转化方面，紧扣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六大应用方向，开放百余个应用场景，推行接榜挂帅机制，优质项目最高可获得1000万元的扶持，并深化校地合作，揭牌成立滁州学院大学生 OPC 实践基地。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我市将对征集到的创业线索进行筛选与评估，为高校学生创业提供了精准的支持，助力更多超级个体轻装起步快速成长，全力打造长三角 OPC 创业雨林生态。再来关注6月15号至17号第12届挑战杯安徽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在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滁州校区举行。来自全省106所普通高等学校、职业院校的1300名参赛师生齐聚滁州，角逐双创殊荣。本次竞赛由共青团安徽省委、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省科协、省社科院、省学联和滁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共青团滁州市委、滁州市教育体育局、南桥区人民政府等单位大力支持。赛事覆盖全省超10万青年学子，共吸引118所高校报送1398件作品参赛。项目紧扣人工智能、生物制造、低空经济等前沿方向，贴合安徽产业发展需求。决赛期间，赛事安排紧凑有序。作为承办方，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将全力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并以赛事为桥，深化与各兄弟高校、社会各界的交流合作，以创新创业实践赋能青年成长，服务安徽发展，助力科技强国建设。记者了解到，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等联合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是国内大学生最关注、最热门的全国性创新。

0: 创业赛事，被誉为大学生学术科技的奥林匹克。本届赛事的承办对我市建设双圈科创联动之城，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滁州知名度和美誉度，以及促进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创新型人才培养，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再来关注，近日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食堂里气氛轻松热烈，一场中医养生微课堂如期开讲。针对企业一线职工生产任务繁重、集中脱产培训难、工学矛盾突出的现实问题，天长市总工会创新培训模式，打破传统课堂时空限制，把教学阵地前移至车间工位、休息角落、企业食堂，依托工间、午休、班前会后等碎片化的时间，开展短时精品授课，让职工实现就近学、随时学、实用学，真正做到生产学习两不误、两相宜、双提升。优质的课程离不开多元专业的师资支撑，天长市总工会联合人社、应急卫健等部门精心组建复合型讲师队伍，吸纳各行各业骨干力量，充实授课阵营，邀请劳动模范、技术能手、安全标兵走上讲台，结合一线实操经验分享工作技巧，拆解难点问题，联动卫健、心理、文体等领域专业人才，带来健康科普、心理疏导、兴趣培养等多元化课程，全方位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知识、技能等综合素养。不少参训职工纷纷表示，比起单向灌输，互动实操的方式更容易吸收。为了跳出传统念课件、听大课的刻板模式，微课堂全程采用讲解演示、加现场实操、加互动问答、加情景模拟的灵活形式，摒弃严肃刻板的授课氛围，鼓励职工主动提问、现场交流。小课堂释放大能量，微服务赋能大提升。截至目前，天长市总工会已经累计开展攻坚微课堂60余场，覆盖辖区一线企业职工6500余人次。该市总工会将持续优化课程体系，丰富授课内容，延伸服务触角，持续做实做细职工素质提升服务，以精准暖心的普惠服务，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活力。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为了进一步靠前服务人才，倾听发展心声，日前在滁州市委人才工作局的指导之下，来安县在兴茂水镇举办主题为智慧兴茂共创未来的高层次人才交流活动，共有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文旅融合等领域的11名创新创业人才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发展县良策。活动伊始，参观人员一同游览了兴茂水镇，大家先后参观了秧歌灯下三味馆、顺耕林苑、比邻人家等来安各乡镇的特色展馆，每一处展馆都浓缩了来安各乡镇的独特风物与文化底蕴，让人流连忘返。文旅等相关负责同志全程陪同，并详细介绍兴茂水镇的整体规划、建设进度、业态布局以及开街以来的运营成效，让人才对水镇文旅融合、产镇一体的发展路径有了直观而深入的了解。人才在参观后纷纷表示，受邀参加此次活动，深切地感受到了来安的历史悠久和厚重文化，以及对人才的高度重视和满满诚意。在人才分享环节中，参会的创新创业人才各抒己见，依次发言，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产才融合和未来规划等话题，讲述在来安创新创业的故事。人才的发言有温度、有情怀、有干货。滁州市经纬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晨简针对数字化时代高层次人才引得来留得住进行分享。

0: 安徽宏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伟健就县内产业链企业合作信息交流提出了相关建议。滁州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安兴瑞围绕细化人才分类认定标准、强化用人主体的人才评定作用等方面展开论述。座谈期间，人才结合具体实际，围绕安居住房保障、企业配套服务、人才认定标准等提出了相关的诉求与建议，相关负责同志一一回应，进行了详细解答与深入沟通。此次茶话会成功搭建了高效直接的沟通平台，让政策听得懂，资源看得见，交流有温度。同时，此次活动共收集到人才围绕产业链补链沿链、人才认定、科技成果转化等意见建议十余条。下一步，来安县委人才工作局将会对本次活动中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进行分析研判，落实反馈，真正实现人才与来安双向奔赴，互相成就。
1: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本次招聘人员呢为医院自聘。那来看一下招聘的范围以及条件，是具有国家教育部门承认和要求的学历学位人员，爱岗敬业，吃苦耐劳精神，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与所聘岗位相适应的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那招聘岗位要求的话呢，大家可以去详见这个岗位计划表。那在这其中呢，有一些年龄的要求，比如说25周岁及以下的，指的是2001年6月15号以后出生的；30周岁及以下呢，是1996年6月15号以后出生的；还有四证合一，指的是硕士研究生学历证书、硕士研究生学位证书、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和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暂未发放的报名时，需要提供已经考核合格证明。本科呢，指的是全日制大学本科学历和学位。报名的话呢，大家可以登录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网站下载报名表，也可以去登录这个网站去看详细的岗位要求，因为比较多，岗位细则我们也不在节目中有限的时间里给大家进行逐一的去罗列。那报名的时候呢，还需要有身份证和符合岗位要求的学历学位证书等相关资格证书原件以及复印件，还有3张1寸的近期免冠铜底彩照，到医院南区人事科进行报名，行政楼5楼。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啊，0550-3526-009。属在编正式工作人员的，需要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提供单位和主管部门同意报考的证明。报名时间即日起到6月26号截止，在工作日期间之内，每天上午8点到11点，下午2点半到5点。每人限报一个岗位，应聘人员要按照招聘岗位来进行报名。那招聘人数的比例不低于2:1，相关的这个信息也会在第一人民医院网站上进行公布。有一个笔试的过程啊，是笔试的内容呢，指的是基础护理学、内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儿科护理学，还有妇产科护理学等方面的知识。那由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组织实施，时间地点详见准考证。笔试成绩在结束7个工作日之内的网站进行公布。为了确保新进人员的基本素质，设定了笔试的最低控制合格分数线60分。笔试通过之后呢，会有一个面试啊，主要是为了确保新进人员的基本素质，所以也会设置这个最低的控制合格分数线，也是60分，时间地点以通知书为主。最终的考试成绩呢，笔试占到60%，面试占到40%。免于笔试直接进入面试的应聘人员的考试总成绩是为实际的面试成绩。那么随后这个体检考察均合格的人员会在网站上进行5个工作日的公示啊，公布期间呢，大家可以进行这个监督举报。

那通过了这个公示无异议或反映问题不影响聘用的医院呢，会与其签订劳动合同，试用期限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来执行。试用期满呢，经考核合格的工资以及各项待遇，参照该院同类聘用人员的执行标准，缴纳五险一金。新聘用人员在规定时间内不报到者，也会取消其聘用资格。给大家提供咨询电话啊，0550-3526-009 0550-3526-009，这是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公开招聘编外工作人员的内容。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5: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呢，更多的是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下面我们来关注南桥区消防救援局政府专职消防员的招聘信息。为了充实南桥区消防救援局政府专职消防队伍执勤力量，提升应急救援工作水平，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政府专职消防员。本次招聘坚持公正、公开、公平、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按照岗位设置所需要的条件要求，招聘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那招聘计划，专职消防员10名仅限男性，其中战斗员岗位8名，驾驶员岗位2名。试用期2个月，经培训考核合格之后转正，工作地点南桥区消防救援局下辖消防站。来看一下报考人员应该具备的条件。战斗员岗位年龄18到28周岁，退役军人退出国家队消防员可以放宽至30周岁，驾驶员岗位18到32周岁， B2 以上驾驶证照，驾龄一年以上，驾驶技术娴熟，持有 A2 以上驾驶证照或取得特种车辆操作证，如抢险救援车、举高喷射车、登高平台车、云梯车等消防车辆的年龄也可以进一步放宽。志愿从事消防救援工作，具有忠诚奉献、吃苦耐劳的精神，服从单位的统一分配。符合招聘岗位要求的年龄、学历、专业等条件，退役军人、体育特长生，具有一年以上专职消防队工作经历，取得消防职业技能资格，持有 B2 以上驾驶证、高中以上学历者会优先聘用，那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那看一下报名方式啊，现场报名即日起到6月25号，上午9点到11点，下午的15点到17点，逾期不再接受报名。地点在南桥区乌一镇南桥区消防救援局双营路与德胜路的交叉口。网上报名的方式呢，是通过微信扫码加入微信群咨询相关政策，填报个人信息材料发送至指定的邮箱。给大家提供一个

身份证，由南桥区消防救援局负责组织实施资格审查，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资格审查合格的人员取得考试资格，一经查实，如果弄虚作假，取消报名资格，取消考试和聘用资格。那测试面试体能，体能的话呢，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主要是1000米跑、100米跑、搬运重物折返跑、仰卧起坐、单杠引体向上和双杠臂屈伸，可以二选一。面试呢是结合个人专业、履历以及个人的综合能力测试情况通知面试。面试考察内容呢是应聘者的能力、个性和职业素养。面试的时间地点也是另行通知，主要是身形体态、仪容仪表，还有语言表达、逻辑思维、应变能力和组织能力等。体能测试成绩占到 50%， 面试成绩占到 50%， 最终的成绩呢保留小数点的一位数，四舍五入择优录取。体格检查三甲以上综合性医院进行，体检工作结束之后由医院出具相关的结论性意见，填写审查表。那同时还有一个心理测试啊，是采用消防员招录心理测试测查系统，由系统自动评判测查合格或者是不合格。最后还有一个考察和公示的过程，公示结束期之后呢，会组织开展集中的岗前培训，具体的时间地点等另行通知。新录用政府专职消防员开展不少于2个月的入职培训，主要内容包括法规制度、灭火救援实用理论、队列、基础体能训练、应用体能训练、技能训练。随后是培训考核、普考和补考。普考通常在科目或培训结束之后进行，不及格的可组织一次补考，补考成绩为该考核项目的最终成绩，具体的考核内容另行通知。随后就是录用和分配了。那么再来看，大队会根据执勤对战人员编制实力和结业考核情况，拟定新招录政府专职消防员的非分配的方案。新招录的政府专职消防员自愿服从调剂，不服从调剂者视为自动放弃，分配结束之后与单位正式签订劳动合同。那工资以及福利待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障制度。那政府专职消防员依据劳动法享受年假、婚假、产假、护理假等假期，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同时用人单位会提供在队时的食宿以及工作服装和个人备装，每年安排一次免费体检。对工作表现优秀的政府专职消防员设立奖励、入党、技术培训等待遇。政府专职消防员工作实行24小时驻队执勤，轮休每月8天。遇有营检或阶段性重大任务，没有能够安排轮休或者安排双休日、节假日加班的，会适时安排补休。政府专职消防员的工资包含了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班长、副班长和驾驶员等岗位享有岗位津贴，同时每年会实行定期增资，年终根据个人工作实际发放年终一次性的奖金。还有一个考核退出的机制啊，聘用期内用工单位会按照规定开展日常考核、年度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决定是否继续聘用。那节目的最后呢，还是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相关联系人的方式和号码。刘班长1995574051，1995574051，微信同号。

0: 纵系近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十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食，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服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青丝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中午的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杰。
0: 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个阴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
0: 是，今天其实算是非常凉爽。
1: 非常舒适的一天，
0: 是
1: 没有下雨，
0: 保不齐下午可能会滴滴，有可能啊，不好说。
1: 嗯，
0: 所以说下午出门的时候尽量记着继续带着雨具吧。
1: 雨具，对，最近这几天出门的时候雨具是一定要常带在身边的，
0: 是一小针子。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分享近期的一个天气变化喽。
1: 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今天白天我省南部仍有强降水，预计今天沿江江南有大雨，局部呢是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水主要发生在今天的白天，夜里降水呢会减弱啊。24到26号降水减弱南压，27到28号副高。北台，那么我省多雷阵雨的天气，29号之后呢，我省还会有一次强降水的过程。
0: 今天小雨20到23度，明天阴天19到24度，后天晴天21到29度，本周五多云21到29度，本周六晴天22到31度，本周日晴天23到32度，本周末两天其实温度还是起来了哈，
1: 嗯，
0: 30多度了呢。
1: 嗯，就是也该了，因为都已经是马上要7月份了。
0: 对，反正就是这个雨下完之后啊，这个温度起伏会稍微的有一点点。
1: 是，
0: 嗯，
1: 然后大家伙儿要稍微注意一下，就这两天其实穿衣服也挺难的哈。
0: 不太好穿吧，
1: 就是觉得穿长袖
0: 有点个污糟，
1: 穿短袖
0: 有点个小凉，
1: 就手臂这里好像隐隐约约的觉得冷嗖嗖的哈。
0: 是，反正就是不太好穿，反正就大家就是热了就脱，冷了就穿呗。
1: 是哈。
0: 分享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
1: 李荣浩所带来的模特。

0: 歌曲来自李荣浩的模特，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每天都有一个话题哦。
1: 是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呢？
0: 聊聊旅行吧。哦，有的时候我们旅行是为了一些美景，
1: 嗯，
0: 有的时候是为了一些美食，
1: 也有一些呢是为了自己的执念。
0: 是，
1: 嗯，
0: 那么对于美食和美景来说的话呢，你旅行当中更在意的是什么？
1: 哦，
0: 是这个地方的一些好看的景色，还是这个地方一些好吃的美食？
1: 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0: 是，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
1: 刘德华所带来的《回家的路》。

0: 非常好听的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刘德华所带来的《回家的路》。
1: 没错，今天的话题也是跟大家已经说过了，跟旅游有关系。
0: 就你有没有发现，在外面玩久了，虽然说每天都很好吧，
1: 不想回家了，
0: 很精彩。你是会不想回家吗？我是玩到了一定的时间之后就觉得
1: 好想回家，
0: 好想回家哈。就是可能在酒店也是休息，但是在酒店床上躺着和在家里床上躺着的那种心情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哈。
1: 是是是，朋友们也可以说一说旅行当中的一些心情啊，对不对？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给我们留言咯。
0: 啊，停晨950，
1: 继续送出歌曲，来自于阿杜
0: 所带来的差一点。

0: 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6: 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金黄色的日落沉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中记的音乐，
6: 欢迎收听《回来机》，回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6: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川川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飘洋过海的凯妮》
7: 哦，很经典的一首老歌了啊。
6: 是的，
7: 来看到笑语，他说当然是去一座城市，看他哪里好吃去吃哪里。
6: 那就是为了吃呗。
7: 对，哪个地方好玩去哪里。
6: 是，
7: 他是有吃有玩呢。
6: 有吃有景看，
7: 嗯，
6: 也有很多这样的地方。
7: 对哈，
6: 对，继续来看到红霞说想要点播一首《燕窝》。
7: 好的呢。
6: 继续来看到鱼鱼说想要听一首《花又开好了》。
7: 嗯，哇，这首歌也是啊，很久没有听了。
6: 是的，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喽。
7: 来自于小阿七，《漂洋过海来看你》。

0: 歌曲来自小阿基，漂洋过海来看你。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阿欢说想点播一首李健的歌。
1: 好的，再来看到伟啊，他说如果说让我选的话，那肯定是有吃有玩的地方啊。
0: 啊，都有。
1: 嗯，
0: 如果非得选一个呢？
1: 是啊，就是吃会占比多一点，还是景会占比多一些呢？
0: 继续来看到小红说想要点播一首房东的猫的歌。
1: 好的呢，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
1: 赵赵李健所带来的《星空下的家》。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李健和赵赵带来的《星空下的家》。
1: 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样样说想要点播一首《很远的地方》。
0: 嗯，好的，再来看到米兰啊，他说嗯，好吃的好玩的、嗯、我都喜欢、嗯、哈哈，这好像很多朋友都是哈，
1: 是有的时候去一个地方确实是为了吃，
0: 嗯，
1: 但是呢吃过之后发
0: 顺道玩一玩，
1: 就觉得哎这个地方有那个什么地方怪好玩的呀，
0: 是哈，
1: 顺便去一下子，
0: 嗯，
1: 或者说有些时候我们去这个地方去了之后会哦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吃，
0: 是哈，
1: 顺便也吃鸭子，
0: 对哈。
1: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飞儿乐团
0: 所带来的月牙湾。

0: 歌曲来自飞儿乐团的《月牙湾》，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许爱的歌哦，
1: 来自于黄小琥所带来的《没那么简单》。

0: 歌曲来自黄小琥，没那么简单，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是啊，那么有一段时间这首歌也特别的火哈。
0: 是，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摩登哥他说想要点播一首路虎的歌。
1: 好的，看到笑笑他说，我的话哈哈，之前为了去吃小龙虾跑到一座城、当然也会为了看美景去一座城市。
0: 都行。
1: 对、就是看来是一个会非常享受生活的朋友哈。
0: 没错，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容祖儿
1: 带来的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0: 歌曲来自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刘惜君所带来的《如昨》。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转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0: 是的，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学姐。
0: 继续回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叶说想要点播一首张杰的歌曲。
1: 看到，嗨，你好，他说，

0: 我比较喜欢看山山水水的，爬爬山，
1: 挺好。
0: 对、就是你在面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时候，心里真的会很感慨哈。
1: 是是是，我觉得可以多去狼牙山走一走，蛮好的。
0: 是，
1: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
0: 来自于张信哲带来的《信仰》。

0: 歌手来自张信哲的信仰，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曲喽。
1: 来自于单依纯所带来的《月上歌》。

0: 歌曲来自单依纯，名字叫做
1: 什么呢？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月上歌》
1: 啊。是啊，我们继续的来看到玉环，他说喜欢去旅游啊，特别喜欢吃当地的美食，当然美景也一定是要去看的。
0: 更喜欢美食一点，嗯啊。继续来看到小雨说想要点播一首《勇往直前》。
1: 好的，再来关注到的是天天天南，他说我还是比较喜欢待在家里，不太喜欢出去溜达，真的好累啊，你们不觉得吗？
0: 那你也不能一直待在家里啊，
1: 出去看一看外面的风景，不一样的风景也挺不错的啊。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周深
1: 带来的《浮生若梦》。

0: 歌曲来自周深的《浮生若梦》，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谁的呢？
0: 来自于王力宏啊，
1: 就是现在。

0: 歌曲来自王力宏，就是现在。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不见不散咯，
1: 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日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
1: 商务部22号消息，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财政部同日消息，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
1: 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完成40余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向2835项。
1: 近日，日本共同社报道了一份1940年3月的报告。报告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试验。

0: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
1: 近日，九章四号同系列光量子计算机天眼 P200 正式接入中国电信天眼量子计算云平台，首次面向全球用户开放光量子线上优越服务能力。量子优越性是量子计算发展进程中的关键里程碑，通常用于检验量子计算硬件系统是否能在特定任务上突破经典算力边界。2026年5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朝阳等团队研制出了九章四号光量子计算原型机，要求解高斯波色取样问题时，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十倍的54次方倍。
0: 继续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电是现代经济的动力心脏，我国已建成全球范围内输电能力最强、运行电压等级最高、新能源并网规模最大、安全运行记录最长的特大型电网。目前我国共建成46项特高压工程，线路总长度超6.2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的一周半。近年来，我国能源绿色转型加速推进，年发电量超10万1000瓦时，占全球1/3。
1: 5月22号，中科院水生所白暨豚管理，雌性长江江豚以极为罕见的投喂分娩方式产下了一头雄性幼豚，这是长江江豚人工种群有记录以来的首位投喂分娩案例。6月22号，分娩影像首次公开。
0: 6月22日傍晚，北京上空出现了乳状云景观，犹如棉花糖铺满天际，大片的云层底部呈现独特的囊状凸起结构，不少市民驻足拍摄记录这一罕见的气象奇观。气象专家介绍，乳状云的出现往往预示着大气中存在较强的垂直对流运动，常与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相关。
1: 6月22号18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22号夜间到24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华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6月22号的20时到23时的20时，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河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
0: 近日，湖南一名11岁男孩网购高锰酸钾、硫磺粉等化学品，在家进行化学实验时突发爆炸，造成其面部双侧上肢严重烧伤，万幸没有生命危险，已经顺利入院。人民锐评发文，科学探索值得鼓励，但安全红线不容突破，各方携手全链发力，才能够有效消除危化品的灰色地带，既呵护青少年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又牢牢守住公共安全。
1: 接下来关注到一组财经方面的信息。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税务部门提醒，若是收到补税提醒，请及时核实处理。
1: 6月20号，以传承与创新为主题的世界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四川泸州郎酒庄园启幕，来自全球28大顶级的酒庄代表、行业专家以及各界嘉宾齐聚赤水河畔，共话全球酒庄文化的传承创新、产业融合发展，共同见证全球首个跨酒种综合评价体系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正式发布。凭借独特的风土价值、极致品质体系和成熟的酒庄发展模式，郎酒庄园成为本次指数榜单中唯一入选的中国酒庄，标志着中国白酒酒庄正式跻身全球顶级酒庄矩阵。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协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

0: 元视角，倾听世界，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国内文体方面消息。首先来关注到世界杯方面，23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中，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取得小组赛两连胜。
3: 23号8点，一组第二轮，挪威将对阵塞内加尔，本场挪威取胜即可提前锁定32强席位，而塞内加尔一旦落败，出线希望则变得渺茫。
2: 23日11点，G组第二轮，约旦将迎来与阿尔及利亚比赛，约旦力争队史世界杯首胜，阿尔及利亚则希望用胜利来一扫首场比赛的颓势。
3: 北京时间6月22号凌晨，演员李现在现场为西班牙对阵沙特的世界杯小组赛开球，他身着酒红色球衣亮相，成为首位在世界杯正赛开球的中国内地艺人。
2: 北京时间6月22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H 组第二轮中，佛得角队再次爆出冷门，他们2-2战平乌拉圭队，算上首轮与西班牙队互交白卷，连续逼平两个世界冠军的佛得角队已经手握出线主动权。
3: 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到7月31号。电影从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2: 健康生活，今年端午假期与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程叠加，昼夜饮酒的场景密集。深圳市急救中心提醒，饮酒应量力而行，切勿以为喝多了吐出来，睡一觉就没事。如果出现了胡言乱语、走路不稳、精神兴奋、头晕头痛、呕吐等症状，谨防急性酒精中毒危及生命。
3: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一组安徽本省方面，6月22号上午，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幕。本届链博会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26号，主题为链接世界，共创未来。国内的主宾省有两个，分别是安徽省和海南省。
2: 近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实施方案审核结果公示，皖赣两省联合申报的长江中下游交汇段生态屏障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成功入选，成为“十五五”全国首批山水工程项目。我省预计获得中央财政支持资金10亿元。
3: 6月22号，记者从蚌埠医科大学获悉，该校和安徽财经大学破圈合作，今年将共同招收医学检验技术加计算机科学和技术专业，计划招生40人。这种医学加财经的院校组合在我省尚属首次。
2: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安徽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印发《安徽省省级高技能人才重点项目建设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提出到2030年支持建设25个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竞赛基地、200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每2年开展一次技能大师工作室工作成果评鉴，每次评选的成果显著工作室40个。
3: 近日，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发布安徽省重大基础设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推介，其中提到了 S40 宁国至枞阳高速公路宁国至泾县段项目，项目估算总投资64.24亿元，预计2026年12月开工，建设工期3年。
2: 高新技术企业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主力军。据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息，截至目前，合肥市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0786家，10年间增长6.9倍，年均增速达29.6%，高出全省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增长势头强劲，成为合肥市乃至我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
3: 为了落实国家和安徽省高等教育提质扩容的战略部署，满足各地学子圆梦优质双一流高校的求学心愿，2026年安徽大学本科招生计划增至9500人，

0: 较上一年度新增500个名额。
1: 6月20日，在安徽宁国青龙乡楚家滩，层层叠叠的青山在流云雾气中若隐若现，澄澈的湖水倒映着黛色山峦与错落村居，宛若世外仙境。
0: 夏至拉开盛夏序幕，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高温天气容易引发中暑，可中暑也分为不同类型，应对方式也大有区别。在中医来看，中暑的主要分为阳暑和阴暑，两者成因症状都完全不同。阳暑就是常说的热中暑，多因为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所导致；阴暑也叫寒湿中暑，大多是夏季过度贪凉所致，比如说长时间吹空调、饮用冷饮、冲冷水澡，症状类似于胃肠型感冒。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市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4: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5: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6: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江苏各地正构建光子产业新生态，在苏州高新区，嘉瑞星光与长光华星相互借力，一栋楼长出一条光子产业链。嘉瑞星光是以5000万完成原本需要2.5亿的前期投入，成功研发出了首款国产高效率长寿命的氮化镓芯片。行业龙头长光华星也采用了这一芯片，制出了高亮度的蓝光激光器。除了与龙头企业合作，团队甚至个人也可以拎包入住。苏州高新区对科创苗圃全链条帮扶，目前苏州高新区集聚相关企业超350家，产值规模突破850亿元。
0: 一场婴幼儿纸尿裤的甲酰胺风波持续发酵了5天，几经反转，至今悬而未决。所有涉事主体都在参与争吵，但真的能吵来安全吗？这场争议不是为了谁能够吵赢谁，而应当把注意力聚焦到共同推动行业进步，确保纸尿裤绝对安全上来，直到甲酰胺或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再也不会出现在婴儿的纸尿裤里，这场争论才是有意义的。最新的消息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而同样重要的是，要尽快把甲酰胺写进国标，不靠争吵博弈，而靠标准兜底、制度护航，才能真正守护好万千婴幼儿的娇嫩健康。
1: 6月22日，来自盐城滨海县的志愿者薛雷在南京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助一名台湾省白血病患儿。薛雷是盐城滨海县第2人民医院院长，作为一名有着20多年外科临床经验的医务工作者，2014年他主动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者。今年3月，与患儿配型成功，他毫不犹豫答应，并且减重15斤，确保捐献顺利。薛雷成为

0: 海，脚底呢被划开一道长口子，缝了十几针。4年前，他还曾徒手接住从6楼坠下的2岁女童。
1: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欢迎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你送上的是天天有约。今天也许对很多人来说，对我来说也是普通的周二。我感觉啊，今天就跟平常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这两天并不像上个星期睡得那么好。我在想这到底是谁的问题，肯定是自己的问题，很多事情要在自己身上找问题。如果你天就因为天气睡不好，按讲这两天的楚州的天气是特别适合睡觉的，对不对？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天，局地有小阵雨，偏东风三级，阵风是七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1度，明天25度。我觉得这两天的天气啊，就不要我觉得，要你们来觉得，你们觉得舒服吗？我个人是不太喜欢下雨，我发现我是一个特别小心眼的，就是可能这样说吧，就是下雨天的时候，就是又想享受雨天的浪漫，又不想打伞。如果有个人给我撑伞的话，走到哪我就是那种大侠明星。就那种可能就过下雨的时候你完全淋不到雨，然后又可以完完全全的欣赏雨天的美景，影响不了你的交通啊出行啊，我就觉得下雨是太完美的一件事情了。今天是因为好久没有开抖音直播，我发现我在掉粉，就是你就多多少少你做这个事情的话，你就可能就会有一种，就你做这件事情的话，你就想你自己粉丝可能也不为点啥，你就想有粉丝很多。能做点啥呢？就你让更多人是喜欢你吧。有时候你没办法让人喜欢你的同时，你就取悦你自己。反正我是这样想的。发现不然不互动啊，不直播没有多少粉丝，还在掉粉丝。那好吧，那打开抖音直播，我今天想起来，今天已经2:20了，已经做节目有一会了。跟大家播会聊聊天，有人说自带 BGM， 你真是老铁，大家可以在抖音直播间跟新月一起互动。我的抖音名应该就叫新月儿，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同事叫杨雪儿，然后我就叫新月儿。月儿儿化音说的好吗？就挺喜欢北京那边人讲话的，就那种儿化音自己带的那种感觉，我学不来哈。但是以前我们的同事大家非常喜欢的主持人小然，他就是我们单位里面典型的那种儿化音很重而且是天然的那种感觉。老板给我来一笼小笼包子儿。现在倒没有了，这之前他真的是这种讲话那种感觉，我也很喜欢。我在有一段时间做节目的时候，因为我天天去看那种康熙来了，还有看台湾那些访谈节目，真的就有时候之前特别喜欢看，我就造成自己就没有港台腔，但那种感觉就怎么形容呢，就是耳濡目染之下吧。如果你天天听新月的节目，如果你在抖音上刷不到我，是不是也会有点想念？这是一种习惯了，肯定你对一种东西没有多喜欢，没有多爱，只是一种习惯。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说天气，这两天天气就是舒服，大家可以通过抖音跟心愿一起留言互动。我来找一首歌曲带你们一起听。没有发现啊，其实我最近真的只要我但凡我现在开车是不怎么听歌的，就没有什么歌我就会听。我会听一些就我买的一些课，买的一些课吧，就想成长。你知道我前段时间有跟一个朋友就问我说，你最近在忙什么，我说没事的时候

就你正常生活，你有老人，有你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你事情你要忙不过来，我们不要丢盯着一个细节。我说顺带着让自己成长成长，他说你不需要成长。就讲那个话的时候，我觉得很诧异，人是不需要成长的。不，我偏不。思维跳跃性很快吧，因为讲到什么歌曲就讲到成长。我在说有一些歌曲你在听一些音乐的时候，听一些专辑的音乐人在制作一些特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之前听这首歌曲跟你再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找呀找呀找，其实特别想给你们听孙燕姿的一首歌，游鸿明写给孙燕姿的一首，怎么还没有找到？找到的是那种逆光。来了，找到了，可能只能听一小会儿，待会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我点的明明是那个孙燕姿的《坏天气》，它出来的却是徐良的《坏女孩》，那就《坏女孩》吧。

0: 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我今天在上班路上，我听到一个主播，他就说，他说了一个以前我就认识的一个同事啊，现在不在我们这里上班。我跟他一起做节目的时候，他说，哎，我就觉得啊，就那么多女明星当中啊，我喜欢这个，喜欢那个。我说还给你挑上了，等他说我就是不喜欢杨幂。我说那个要身材，要颜值，要啥都有，你不喜欢人家？他说就是的。我今天同样也听到一个，就是一个主播抖音里面，我现在就来的，一般上班路上我就会刷一些直播，听他们讲的一些东西。他也在讲，这就是人那种感觉，在不同的氛围之下，你讲这种感觉，如果把这个现实的这个东西放你面前，哇塞，还轮得到你选？就刚刚我有在说这首徐良的这首《抽离》DJ 版的，并没有在抖音上刷的好听，可能就是那种感觉和氛围吧。再来一个放不开，我昨天心情很好的那一刹那，虽然我也就是这两天没有睡好，两天，我今天记录一下，第一天和第二天没有睡好。哦，昨天心情好的当下，我也是能跳好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大家觉得这个伴舞火了，是因为它给我们带来那种快乐的感觉，有没有？可承不承认？就徐良在那静静的唱的这首《他》，在旁边一个人的自己的跳，找到了当年我跟大家讲，有一个人跟他当年很像，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像天王那样成功，就曾经的郭富城在给那些梅艳芳那些大明星做伴舞的时候也是这个状态。开着你的花，在每一个晚霞，靠在你的身边，笑得如果你们喜欢听的话，就作为我们节目的订阅好不好？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今天其实我本来准备了在圆桌派的第一段录音，但那个录音太长了，我没有办法给你们去听，你们自己去搜好不好？有时候我以前说过了，人是挣不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的。就之前我讲这个话的时候，人也是挣不到自己什么什么的，三观不行一样或者啥啥啥的。我现在全部都打翻了，因为我看了，我听了最新一期的易立竞的采访，大家有没有看到采访向佐？我真的是对他改观太多了，我就听着听着就发现，老是给自己就找一些东西就。

看到一些鸡汤，人更需要鸡汤呢？需要。我刚爆了一句滁州话，更需要。人是需要鸡汤的，因为你在你生命的一个低谷的时候，或者是在一个转折点的时候，有一个人去推你一下子，会讲了一句话，你就觉得哎有用。我每天就听了好多好多的，有的确实是一些无效的，就叫你要怎样。包括我们之前在包括同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说星座，说一些 NPD 的人格，就是吸血包，然后又说到像我们聊聊一些人的心理状况的时候，还会聊一些什么什么回避型人格，这个人格那个人格的。我看了那段就是向左的三个多小时那个采访，有四个小时，我就发现没有什么，就是首先你在就改变自己成就自己的同时，就爱你的家人那种感觉，大家去看吧，好不好？就一定要去看那个采访。我都说一定了，你们还不给这个面子吗？就会发现，即使再有钱的人，他也有自己很懦弱、很自卑、很无助的一点。这个手机和电脑真的是很奇怪，我就在昨天晚上我在说，我不是怎么爱吃水果，对于水果对我来说的话，就有我就会去吃，我并不会像很多女生她会喜欢吃一些水果，我不会，我会强迫自己，比如说我这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吃柚子，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心理作用，就是泰国柚它卖38块钱一个，我之前的话在吃柚子的季节我不去吃，现在并不是说有吃柚子的季节，我就觉得吃柚子它苦苦的带点微甜，我晚上会非常的想吃点东西才去睡觉，真心话，就这个东西会不会吃不胖然后我就去吃柚子。其实我们昨天我在跟大家讲到水果的时候，我在想我有没有主动吃的水果，在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缺钾的时候，我就去吃那个香蕉，你们有没有那种因为身体需要去吃这种水果，哎，昨天才说完今天就推荐给我了，就是补钾，并不建议大家吃香蕉。还有就是木瓜，木瓜其实比香蕉更适合去补钾。思维跳跃一下，你有没有因为一样水果就能想起某一个曾经陪伴过你的同事？我想到是同事，在很多年前，最少有10年之前呢，我的一个同事安露，我们两个会，他很会养生，直到现在为止他都会养生。你知道他就是那时候大家条件就已经有十几年了吧，最少有20年都有了。讲句真话，大家那时候好小，我们两个去到那个瓜果市场，他先买来的，就买那个木瓜。我们单位会有微波炉，因为有时候做主持人做节目的时候会用微波炉去加热。他把木瓜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用木瓜，就是什么样的木瓜都可以，把它切开了之后放微波炉叮一下。会养生的人，一个金牛座的女生，就因为这件事情我永远记住了她。因为但凡我想吃木瓜的时候，想用微波炉叮一下的时候，我就能想到她。木瓜对身体的有好处，适当的补充钾可以缓解疲劳乏力。我今天去搞个木瓜吃，我这两天精神就是睡不好觉，胡思乱想，是不是身体缺钾。我昨天说到我缺钾这个原因时候，我要吃点香蕉啊，我不太容许自己这个样子。夏天补钾不建议吃香蕉，可以多吃吃木瓜。如果不是我同事都可能就不知道，我曾经因为缺钾还晕过，到医院的时候我妈陪我去的时候 就肯定要检测血液嘛，说你这个你是低钾，你这个低钾这个程度一点几，就是你走路不飘吗？我说我飘，我就感觉自己像一个神仙一样，也不想吃饭，但你这是低钾，给我妈吓的，真的，我自己还觉得挺好玩，但没有意识到危险性，你知道吗？但那天下午在滁州市老院区吊水的时候看过了，我是在老院区它那个一楼那个地方吊水，正好有看到一些人，对吧，生老病死的一些事情。哇塞，真的是我被自己，我就觉得还自己挺搞笑的低钾，但是看到一些东西之后，我跟我妈俩都沉默了，回家老老实实的，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再也不能拿身体去开玩笑，对不对？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您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It's okay。 跟大家说一个梗，也不能算梗，因为所以科学道理，你没有办法去解释的东西，我们就因为所以科学道理。为什么下班的时间点容易下雨？下班的时间点，我刚刚有跟大家讲，我非常喜欢下雨。如果下雨不影响我出行，不影响把你的妆容、衣服打湿，对吧？就是什么都不影响的时候，你出门你就是走在那个，哎呀，天下雨天当中，有个人给你打个伞，我天，那种自带 BGM 的感觉。哇靠，今天太青春了，今天吗？马上站起来给你看一看，跟抖音朋友互动呢。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跟你科普一下哦，为什么下班就下雨是有科学解释的。有人说好像一到下班就容易下雨，其实这不是错觉，它是因为所以，我讲不出来。据中国气象局暴雨研究显示，它就是的，17点到20点，就是5点钟到8点钟，就是大部分地区夏季降水强度最高的时间段。是的，不下雨的时候，5点之前咱们就出去溜达溜达，在阴雨天找点浪漫。如果你喜欢浪漫的话，其实阴雨天睡觉也很合适。但如果你睡不着的话，总是有很多很多的如果。如果你把它定义为坏天气，那它就是坏天气。如果你把它定义为就是给你，对吧，平淡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缀。暴雨天除了那些不好的一些影响路途上的一些事情之外，你也可以发现人生当中的一些美好的点。就比如昨天我们的广播电视台有推送，就是在那个我昨天早路过了个白云路口，我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么感人的事情。就两个大姐，就是看到一个残疾人坐着轮椅，是不是又激动了，就是啊，光着脚就去把那个人给拽上来。普普通通的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温暖的事情。

0: 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4: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5: 要学神仙驾鹤乐飞天，电视正经妙不可言。
6: 山海
5: 要到老山，
6: 双手再次借给我。
7: 又看神仙传，

这首歌很吵，因为它是演唱会版本，我没有给大家放正常那个版本，来自马思唯的《崂山道士》。其实我第一次听是小孩在唱，对吧？要学神仙驾鹤飞仙。但是马思唯，我就是你自己想想看，他是不是很有才？人家还很诚实，我只有这首歌最火，他敢承认。然后你会发现，他哪里是承认哈？他是告诉大家，我不止这一首歌好听，我还有很多歌很好听，我不去推荐他，因为有些歌，毕竟就是。马思唯也不是我能说的，毕竟他很多人都喜欢他，说唱这个东西也不是我专长，只不过有时候老师在教一些跳舞的时候，或者是那时候有时候我们大家刷抖音的时候，有些女孩子嘛，对吧，刚好捏入了白色，如今大家有没有听这首歌？其实我今天特别适合拍那个穿的白色的，今天衣服穿了有多久，我有时候会感慨，哇塞，我这件衣服已经穿了好几年了。其实我只是想感慨，我也是一个勤俭节约的好宝宝。但是突然有人说你是没有钱买吗？哇，心情，你怎么不夸我？就是人的这种思维是不太一样的。但没有关系，你怎么要求？就是你会欣赏这些，就是跟你有点作对的呀。包括你自己也是，我也是，我也喜欢很喜欢去跟人去作对的来。啊，我刚刚有听马思唯的歌，他有在这个上海演唱会唱这首《崂山道士》，就把那个说唱的词给改了，是的，要做神仙驾鹤飞仙，我只有这一首歌最火。其实他情商真的很高，会接话也是一种高级能力，很多人认为智商高的人情商就会堪忧，就智商很高，对吧，情商就很低，怎么可能呢？我就是不一样，我觉得智商高的人情商一定不会很低，就我的智商是真的不低的，只是小时候没用在学习上，就我的情商也不会低，我是看在用在什么时候，我只是有恃无恐的去发脾气而已，情绪稳定，如果说情绪稳定我不讲话，那真的是就我自己都害怕，毕竟沉默过很长时间，可以一个月，可以一年。性格好的人通常能够识别、理解并管理自己的情绪，不容易因为外部一些变动就发怒悲伤，比如面对别人的误解或批判。

0: 任何一个情绪化的人，他都是他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你也不用说他一时的就这种情绪不稳定你就贬低他，对不对？往往但是我们就有一个受害者，还有一个哦，我就突然想到的啊，就是说情绪稳定和不稳定的点，就是一个被害者和受害者这个理论，往往受害者得益了，对不对？被害者他已经吃亏了，还要接受情绪不稳定，然后呢，施暴者呢，他呢就是觉得他已经得利了，得利者的人一定是情绪稳定的。大家能不能明白我讲的这个道理啊？就得益者就在一段。不管你在工作、生活、感情当中，对吧？被害者呢，他往往就觉得自己情绪不稳定，然后很委屈，然后就是对吧？就是对吧？被人误解，所以我对情绪不稳定的人，我一般都没有太大的偏见。他肯定是受伤了，他肯定是生活中缺了一点什么。如果你很稳定的话，那你一定是得益者。我不知道这个观念对不对啊，你可以不认可，但是情绪稳定确实很重要。还有一个心态豁达，性格好的人明白人生有很多灰色地带，容耐度足够大，这点是真的。我这个心态吧，我觉得就我妈说我心态就不能老提她，就不太什么那个好，就想得多。其实他经常夸我，我不太去计较这个人，因为我觉得你太过于跟我计较，你在本质上，我嘴上说我肯定你这个我不如你不如你，其实放在生活当中你真的不一定能过得如我。理智行事，在各种场合中能够明确自己的社交目的，结交新朋友，扩展人脉，分享经验，人怎么可以没有朋友。好了，我来看看抖音直播间啊，这一会还有点人来着。就是瘦说干了坏事心里美美哒，被欺负了心里很郁闷。对啊，得益者吧当然就是很猖狂，被害者嘛就很暴躁，但是你不是给你情绪不稳定找借口。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说这个点你可以自己转换一下。哇，这个说我情绪就不稳定，只有等了啥了，这个现在各方面的这个天也是，现在外面天是蓝的吧，或者是乌云压顶，咱们没事可能别说这点不好呢，等到你真的是入关的那一天也不需要改了，你这一辈子就活得一个恣意潇洒明白王顺行天下，你情绪不稳定你就照顾不稳定的来，有个人给你托底啊，有一天人家都不揉你了，你去当流浪汉。我经常在直播室有时候就莫名其妙会看到一个就是同样一个的流浪汉，其他就是穿的邋遢一点，头发就是那种，他其实应该是挺潇洒的吧，你不要在乎别人，你的情绪不稳定我就是个疯子，那你就赢了。换位思考，同理心其实也是高智商的体现，因为这需要在人际关系中敏锐的察觉别人情绪的变化，给予适当的支持和安慰，还有不贴标签。哦，对，其实我可能就觉得发生一些事情以后我暴躁急躁我和解，但我不太喜欢别人给我贴标签，你相信我，一旦你给我贴标签我就会在我心里给你贴上标签，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过滤掉别人的不好不代表放过，摆脱归因偏差的思维定式，即在解释他人行为时不会忽视情境因素而过分强调个人品质和意向倾向，这点是真的，就你很多东西没有办法给你刻意解释，你就在生活中慢慢去悟吧。
1: 我是个说唱歌手。

0: 事情批准我带着你走，周围空气太闷，我带你去爱的绿洲，恋爱的犀牛在忙着把你占为己有，该累的说唱歌手但具备 R&B vibe， She's my Mariah Carey。
1: 刚刚我看抖音上有朋友说还有六分钟就下班，错，现在还有4分36秒。
0: 他是我的 Coco Elvatia， 是我的 Coco El。
1: 其实喜欢歌曲，你不要认为我放什么歌就一定很喜欢它，它就分心情嘛。有时候我听到这首歌，完全就是在抖音上刷，刚好你也入了白色如今。我第一次刷到是那个男明星叫白敬亭，哇塞，容许我花痴一下吧，太帅了吧！但我平常我抖音男生很，也不能说很少，谁不刷刷呢，对吧？女生会比较多，真的太喜欢去看美女了。像马思唯的歌曲特别适合去拍一些抖音段子，你穿着白色衣服就根据这一段你就上来就放出来就很好听，那种感觉的氛围也把整个人衬托了。我不是说我自己洋气哦，有时候你真的别人会误解你的意思，就有一些歌曲你听着听着感觉就洋气了。你们格外的美丽，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低谷是变好的开始，只有我们应该是积累力量往前走，怎么走都是往上，向上，向上走。找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好不好？我没有听过这首歌，黄子红凡王者荣耀的一半爱不爱三半。今天的鸡汤最后一句话就是永远不要低谷相信的力量，相信。相信，我相信光。

0: 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师傅，你们好，有加三十八。
8: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1: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12: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3: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4: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5: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1: 生活一点通。
0: 大家好，我是雪杰。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
1: 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板块。
0: 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
1: 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饮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
0: 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
1: 小达人。
0: 节目开始之前，也就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啊，今天白天我省南部呢仍有强降水，预计今天沿江江南有大雨，局部呢是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水主要发生在今天的白天，夜里降水呢会减弱。24到26号降水减弱南压，27到28号副高北台我省多雷阵雨的天气，29号之后呢，我省还会有一次强降水过程。
1: 那接下来呢，继续关注到的是气温方面。26号前，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低于30度，仅25到26号，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在30到32度，27到29度，全省气温呢会有所回升。最高气温呢是在31到34度，30号之后呢，我省的气温呢会有所下降。
0: 嗯，那么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话呢，是一个阴雨天啊，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0度。
1: 那明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终于不用下雨了啊。明天呢最高温度在24度，最低温度在19度
0: 啊。这天气也是好起来了啊。
1: 嗯，
0: 因为我看了一下接下来的几天的时间里，基本上都没有跟雨打照面，再下的话可能是在下周二了。
1: 是的，和雨水说下星期再见。
0: 对 ，say bye bye。来看一看啊，这个后天的话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最近这几天气温还是很不错的啊，
1: 是的，
0: 30度朝下，
1: 就有点凉飕飕的感觉，晚上都不用开空调，要裹被子睡了。
0: 是哈，所以小伙伴们，哎，咱们最近这几天。但我建议大家啊，这个防晒还是要擦起来的。
1: 嗯，对，
0: 嗯，不要看，哎呦，没有太阳就不擦防晒。太阳是太阳，紫外线是紫外线。
1: 是的，
0: 啊，
1: 咱们防的是紫外线。
0: 嗯，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1: 生活超市。
2: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生活超市，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
1: 首先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些水果，就是像我们买香蕉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现这个香蕉在家放几天之后，或者在香蕉摊上哪个香蕉放的时间长了，它上面就会有很多那种黑色的小点子。
0: 嗯，是哈，那这种小点儿一旦出现了，咱还可以吃吗？我是每次我觉得有小点了会好吃一点，
1: 就觉得它已经熟透了。虽然就是它外面有小点，但是有的时候
0: 里面是完整的。
1: 对，但有
0: 的
1: 时候
0: 好好
1: 的它要小点变大了，变成大点之后，
0: 那不是大点，那叫大半块，
1: 它里面也会变色。
0: 对，那个时候变色了，我觉得是不是就不可以吃了？
1: 我像那种情况下，我可能就不敢吃了。但反而是熟、稍微熟一点香蕉呢，会比那种就是你觉得它没有斑点的要好吃。
0: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啊，这个香蕉皮的斑点越多是不是就不可以吃了呢？
1: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咯。
2: 越多甜度越高，这是香蕉成熟时淀粉转化糖分的标志，但如果黑点连成了片，捏着发软甚至流水，就是细菌超标了，快扔掉。葡萄表面有层白霜，不是农药残留，而是你买到了好果子，这是葡萄自身分泌的果粉，霜越完整说明葡萄越新鲜，不洗掉也能放心啃。水蜜桃，桃核周围一圈暗红或者发黑，

0: 是果蒂开裂后霉菌入侵，削掉有色部分，苦味还在，说明毒性残留，不能吃。小白杏表皮渗出琥珀色胶状物，是果实受虫咬或者高温应激分泌的无毒树胶。剥掉胶层，果肉如果正常发黄就能吃，但如果杏核干瘪发黑，果肉发苦，那通常是霉菌入侵，吃几颗就可能头晕恶心，一旦发苦立刻吐掉漱口。爆浆黄皮捏着软塌塌，是后熟过度导致的，糖分转化成酒精和酸，味道像馊了的酸梅汤，口感不佳但能吃。如果果皮出现黑褐色的褶皱纹，甚至带白毛，那就是霉变后产生了展青霉素，即便只有一颗霉变，同串的可能也已经被污染了，吃了伤肠胃，别心疼，整串扔。
1: 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了，其实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就是买东西如果说咱们吃东西并不是很多，对不对、量不是很大的话，建议大家少买一点。我觉得现在买香蕉有一点好，比如说我就跟老板讲，我就要两根，
2: 老板就会差切给你两根，
1: 对，
2: 不像以前的时候一买香蕉买一把子，
1: 你买这么
2: 把，
1: 对，而且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如果买两根的话会被嫌弃哈，但现在的话就只要你辣得下脸，我觉得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2: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聊什么呢，就是关于关灯玩手机对我们眼睛的伤害。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咯，你是不是也喜欢关灯玩手机呢？如果是的话，哎呦，我们一定要仔仔细细的听一听，
2: 真的就是哪怕你关上灯了，但是就是大灯关了，咱们留一个这个床头灯开着玩手机也是好的。就有一次你知道吗，我真的被自己给吓到了，就我一段时间就天天喜欢晚上就关灯之后就玩手机，玩到可能晚上一两点钟，有一天早上起来就晚上玩的时候啊，就突然怎么你知道吗，就那一下瞬间眼睛看不见了，眼睛全黑，但是我的手机明明没有关，
1: 眼前的黑它不是黑，
2: 你知道吗，就整个人吓得就不好了，然后就赶紧把手机关了然后睡觉。
1: 我是什么情况，我是就是晚上如果说把手机关了，因为有的时候要陪小朋友睡觉嘛，手机关了然后偷偷在那刷手机，然后这个时候呢你长时间的看完之后，你的眼睛就像有那种飞虫一样，
2: 会花，
1: 对，会有小飞虫呼呼呼呼呼呼，这个时候每次一到这个时候我就紧张到不行，我完了完了完了，眼睛这不得劲哎。
2: 对呀、
1: 就像你一样迅速的关了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的，他是什么就是遇到了你这种情况，他当时吓到不行，第二天就去眼科看了啊，然后医生就说了，就是有干眼症，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症状，总之呢就是真的还蛮吓人的。
2: 是的，那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关灯玩手机到底对我们的眼睛有哪一些伤害呢。
3: 灯玩手机会伤害我们的眼睛，但是它到底是怎么受伤的，到底伤的是眼球呢，是角膜呢，还是视网膜呢？今天啊，咱们就把这个眼球给拆开，从外面开始一层一层看清楚，黑暗里的那块屏幕究竟对你的眼睛做了些什么。咱们先看眼球的最外面，眼球啊，它不是干巴巴暴露在空气里的，它外面覆盖着一层非常薄的液体膜，叫泪膜，它决定了你看东西清不清楚，眼睛舒不舒服。正常情况下，我们每一次眨眼就像雨刮器一样，把泪膜均匀地铺在这个角膜的表面，让眼睛保持湿润、光滑、透明。但你关灯刷手机的时候啊，环境它是黑的，是暗的，但屏幕它是亮的，大脑会高度专注，眨眼的次数会明显的减少。那眨眼一少，泪膜就来不及更新，水分蒸发加快，眼球表面呢就开始干，于是你会觉得眼睛干涩、发痒、有异物感，看东西一会儿清楚，一会儿模糊。你以为是眼睛累了，其实是最外层的这个泪膜呀已经失去了守护。那泪膜失守之后呢，下一个受影响的就是角膜，咱把这个角膜给它放大。你看这个就是角膜，它是黑眼珠前方这层透明的结构，像相机镜头最前面的玻璃。角膜本身呢，它是没有血管的，表面的湿润和保护很大程度上需要靠泪膜来维持。那泪膜它一旦破裂，角膜上皮直接暴露在空气里，就容易受到刺激，眼睛会出现刺痛、酸胀、烧灼感，甚至像进了沙子一样。那咱们再向外看，眼白表面的结膜也会因为长期干燥和光刺激出现红血丝和分泌物，所以关灯玩手机第一波伤害不是马上把眼睛给看坏了，而是先把眼球表面的这个系统啊给它一点点给拖垮了。那接着我们再看眼球的内部结构，关灯玩手机呢还有个问题，就是距离太近，很多人躺着看、侧着看，手机离眼睛只有二三十厘米，为了看清楚屏幕，这个睫状肌呢它要一直的收缩，晶状体它要不断的调节。你以为躺着是休息了，其实眼睛里的变焦肌肉一直在加班，那时间一长了就会出现眼酸、眼胀， 看远处发虚，这时候啊不一定是真性近视立刻加深了，很多时候是调节痉挛，也就是眼睛的变焦系统暂时卡住了。但如果这个习惯长期存在，就可能促进这个眼轴增长，那眼轴一旦变长了，近视就更容易加深。一般来说，眼轴每增长一毫米，近视的度数呀大约可能增加250到300度。那再加上你侧躺刷手机，两只眼睛到屏幕的距离它不一样，那下方眼睛还可能被枕头压迫，泪液分布更不均匀，干痒、酸胀和视物模糊的症状也会更加的明显。但是如果关灯玩手机这个习惯确实戒不了，那怎么办呢？首先呢，当眼睛干痒有异物感的时候啊，可以使用含有玻璃酸钠成分的滴眼液，给眼睛润滑补水，它是眼睛本身就有的保湿物质，温和不刺激，滴进去之后呢，它能在眼球的表面形成一层水分膜，缓解不适感。轻度干眼可以选择 0.1% 浓度的，适合日常使用。如果干眼比较频繁，可以用 0.2% 浓度，选高分子量不含防腐剂的，对眼睛更好。那第二呢，不要全黑，开一盏柔和的小夜灯，减少环境和屏幕之间的明暗差，对眼睛的光刺激啊也会少一些。那第三，手机啊尽量的拿远一点，尽量的保持30到40厘米以上，也就是一臂的距离，能坐着看就不要侧躺着。那第四呢，有意识的多眨眼，刷到广告、页面加载、视频缓冲时就连续眨几次，让泪膜重新的铺平。那关灯玩手机对眼睛的伤害啊，它不是立刻发生的，每一天都在悄悄加码。
1: 是啊，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对眼睛好一点。今天晚上啊，咱们在玩手机的时候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说呢，咱们眼睛不舒服，对不对？
2: 对，
1: 立刻就要把手机给关了啊。
2: 是的。
1: 还有就是一定要把灯给打开哦。
2: 那关注到时间，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师傅，你们都要有你家三十八。
9: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1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

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时尚饮。
2: 本站是时尚饮，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
0: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美食啊。
1: 首先呢，我们和大家推荐的就是鸭血烧脑花。
0: 嗯，来听听看是怎么做的呢？
3: 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鸭血烧脑花。首先我们准备新鲜脑花两副，放入盆中用清水清洗干净备用。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红色的脑膜，减少腥味。清洗脑膜的时候需要注意不能破坏脑花，然后把脑花切成大小均匀的块备用。下一步开始处理鸭血，准备鸭血两大块，切成大小均匀的方块备用。鸭血一般在菜市场的豆腐摊有售，切的大小约 1.5 厘米左右。下一步开始准备辅料，准备酸豆角一根，切成颗粒备用。准备酸萝卜几片，切成颗粒备用。准备大蒜和生姜各20克，剁碎备用。准备火锅底料20克，切碎备用。准备红油豆瓣酱30克，剁碎备用。准备芹菜和小葱各2根，切碎备用。下一步开始制作，首先我们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加入3勺食用盐之后，把鸭血沥干水分下锅，

鸭血下锅之后烧开，把锅里火浸泡十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让鸭血提前入味。鸭血浸泡入味之后倒出锅里，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菜籽，油温七成热之后加入适量的猪化油烧化，然后下入切好的酸豆角和酸萝卜爆香，中途加入切好的火锅底料炒化。底料炒化之后下入剁好的豆瓣酱炒香，然后下入剁好的姜蒜末一起爆香。料头爆香之后加入适量的清水，清水下锅之后马上加入处理好的脑花，脑花下锅之后开始转小火烧15分钟，中途开始调味。锅中加入食用盐2克，加入胡椒粉1克，加入生抽5克，调好味道之后加入鸭血，转微小火一起烧够15分钟即可。15分钟之后加入适量的水淀粉勾芡，淀粉最好分几次下，这样才能够

0: 勾芡完成之后，即可出锅装盘。好，这样一份非常美味的好吃的这个鸭血猪脑呢，就成功的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1: 是的，那这道菜呢，咱们呢其实也是有一些技巧的。
0: 首先呢，脑花要把它去膜，需要呢放在水里面更好的操作，直接开撕呢就特别容易撕破，我们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啊。
1: 是的，那另外呢就是鸭血啊，咱们需要用盐水浸泡10分钟，这样呢才能够更加的入味啊。
0: 那盛菜之后呢泼油是为了激发更浓烈的香味，不喜欢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忽略哦。
1: 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味的菜是什么呢，就是关于鸡腿、鸡肉，小鸡肉的一个神仙吃法。就是夏天嘛，吃牛肉猪肉啊有时候觉得会有一些腻了，
0: 是哈，
1: 那咱们吃一些鸡肉，
0: 来听听看是怎么做的呢。
2: 好吃，软嫩鲜香，醇厚浓郁，很多人都在问的家庭版啫啫，大人和小孩一定都会非常喜欢。今天这个方法分享给你们，保证你们绝不翻车。鸡肉不管你是选择三黄鸡、清远鸡、葵花鸡，各种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鸡肉一定得新鲜。鸡肉一点盐、白胡椒和花生油，简单腌制，足够香的啫啫鸡。鸡肉表面一定不要裹生粉，生粉实际上是给鸡肉穿了一层衣服，这样会导致所有的香气进不到鸡肉里。辅料的部分就很简单，沙姜、大蒜、小干葱和广东的辣度。酱汁的部分一定要用一点现备的黑胡椒，微微烘烤出黑胡椒的香气，一定要保持一点点颗粒状。
3: 哇，这个真的好香，
2: 手工的就是不一样。这就是非常浓郁的黑椒酱汁，胡椒虾、胡椒牛肉全都可以用。家里撅鸡肉这一步真的千万不能少，一定要先找一个平底锅，把锅烧得非常非常烫，锅热之后来点底油，多一点点都没关系，锅上冒烟，我们就下入鸡肉。大火先把鸡肉煎香，煎出这种漂亮的美辣椒反应，不上色的话它就没有那种鸡的本味，也就是广东人常说的该有该没。鸡肉煎上色，我们平底锅稍稍等待，放砂锅，刚刚这个煎鸡肉的油小配料，稍稍翻炒，爆香小料的香味，我们下入鸡肉。这个时候你已经感觉到很香很香了，先来一圈广东米酒，淋上黑椒酱汁，盖上盖子，再来一圈广东米酒，从它开始嘟这个气，我们就转到中火计时3分钟，鲜美浓郁香气扑鼻的啫啫胡椒鸡就 OK 了。其实啫啫很多人去追求那种很干的状态，但其实这种油水组合在一起的感觉才是最香的，整个出锅再这么一拌，每一块你都会觉得非常非常香。这口下去真的太幸福了。
0: 是啊，那夏天咱们不知道吃什么肉的时候，就是牛羊肉嘛，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呦有点个太腻了哈。
1: 对，
0: 那就可以吃鸡肉给自己安排上哦。
1: 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的美食，蒸出来的猪肉，看一看有什么和我们红烧的不一样的做法呢。
4: 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过五花肉吃，今天这个做法一定要试试，只要想动手就能做，做法非常简单，重要的是超级好吃，比红烧肉还要美味还要好吃，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我们准备一块带皮的五花肉，重量在900克到1000克，给它切成长一点的段。今天这个猪皮非常干净，上面没有猪毛了，就不用把猪毛烧掉了，如果有猪毛的话需要提前烧掉再清洗干净。然后放入煮锅中，加入葱段姜片，再加入能够没过猪肉多一些的清水，盖上盖子，用大火烧开，烧开后再加入一点料酒或者米酒去除腥味，再继续盖着盖子把它煮一煮，一直煮到像这样，用筷子轻松一戳就戳透了，说明就行了。再把它控水捞出放入盘中，捞出后需要我们把它放凉，因为放凉之后就好切了。煮出的原汤也不要丢，舀出一勺先放入碗中备用，只需要一勺子就可以了。现在煮好的猪肉已经完全凉透了，我把它放入冰箱冷藏了一夜，这样再切就好切了。像这样竖着切成大一点的厚片，厚度大概在5毫米到1厘米，千万不要切太薄，像这样全

0: 全部切好后放到一个大一点的碗中。现在向里面加入的是甜面酱，这个甜面酱是咸的，不是甜的。甜面酱的量能够使每一块猪肉都均匀的涂抹上一层薄薄的酱就可以了。像这样全部涂抹均匀后，我们放一边，让它慢慢腌上20分钟，期间再多准备一点大葱，大葱只要葱白。做这道菜一定要多放一点葱，会更出味，也会更好吃。接着再切一点老姜，给它切成粗一点的姜丝，然后准备一只碗调个料汁，往里面加入3勺老抽，再加入4勺生抽，勺子就是平时我们喝汤喝粥用的勺子。再接着加入1勺白糖，1小勺13香和1小勺食用盐，再取出提前预留好的原汤，因为冷藏了一夜，原汤凉了，用的时候我加热了，加入4勺原汤就可以了。料汁全部加好后，我们再搅一搅，搅均匀。这个时候再找一只合适的碗，往里面放入自己喜欢吃的配菜，我用的是海带，接着加入一个八角把它捏碎，再放上一层葱花和一层姜，然后再摆上一层腌好的肉片。碗一定要选大一点的，因为在蒸的过程中容易出汤汁儿。肉片摆好后，再摆上一层大葱，一层姜丝，接着再摆上一层肉片，像这样依次重复，直到把所有的肉片全部摆上来，最后上面再多撒一点葱花和姜丝。接着再准备一个八角，给它捏碎，最后倒入调好的料汁，全部倒进来，然后取出锅，锅里面一定要多加点水，冷水上锅，用大火先烧开，大火烧开后我们转成小火蒸上50分钟到1个小时，蒸的时间越长会越好吃。这样蒸好后真的是好香啊，但是我不会着急吃，我喜欢把它多反复再蒸几次，这样才会更好吃。像这样蒸出来的五花肉比红烧肉还要美味，肉片非常的软糯入味咸香，咬上一口轻轻一抿就化了，非常的软糯，如果有时间一定要试试。
1: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呢可以尝试着自己在家里面做一做这样蒸出来的美味啊。
2: 关注的时间，接下来一起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
1: 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2: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最适合六到八月份旅游度假的避暑城市啊。
1: 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吉林的长白山啊。那长白山的夏天呢，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大空调啊，平均温度在22度的体感。钻进那片原始森林，满眼都是化不开的绿，天池呢就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藏在云顶，脚下呢溪水潺潺流漂流，那看寻路蛙人生的每一项都很治愈。
0: 是啊，那么这里呢我们再来看到，如果说到了长白山，我们可以呢去这个温泉去泡一泡，然后长白山的南坡去看天池，碳化林穿越，以及这个秋化林去徒步，月化林去逛一逛。
1: 是的，还有呢，
0: 森林去挖一下，人生去体验一下，原始森林漂流走一走，还有呢这个溯溪摸鱼，那白桦林骑行让我想到了一首歌曲哈，
1: 对，那首歌曲
0: 白桦林挺好听
1: 的
0: 啊。
1: 还有呢，露水和夜间漂流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晚上漂流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
0: 最主要的是可以去追萤火虫，
1: 对，这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喜爱的一项这个怎么一个体验。
0: 是哈，再来这个爱到白河小镇去闲逛逛，以及美人松公园去走一走，朝鲜族民俗村这个地方是必须要去打卡的。到了这里的话呢，很多女孩子哈都特别喜欢去换装，然后去拍照，
1: 那真的是超美，
0: 好好看哈。
1: 对
0: 对，
1: 那美食呢也有很多，这个铁锅炖、锅包肉、朝鲜族冷面、打糕、明太鱼。
0: 我太想去吃那边的锅包肉了，
1: 我真的很好奇明太鱼到底是什么鱼，它到底长得是有多丑。
0: 可以去
1: 因为
0: 搜一下，
1: 因为我想到了一部电视剧，就是一个老爷爷形容那个女孩，他说

0: 有时间的话，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到云南的丽江去逛一逛。
1: 那夏天的丽江呢，是只有20度的清凉，这里雨水充沛，玉龙雪山的融水呢，也是让古城里的溪流格外的欢快。走在五花石路上呢，清凉的水汽能够带走所有的燥热。晚上你在古城里面随便逛一逛啊，走一走，也可以呢找一个咖啡厅坐着发发呆，非常的惬意。
0: 是啊，那么来到了丽江，我们可以呢去喝喝咖啡，去玉龙雪山打打卡，冰川公园逛一逛，蓝月谷以及印象丽江演出也是可以去看一看的。那说到这里的话，让我想到了就是这个地方的演出，真的是还蛮值得去看的。
1: 对，
0: 就是口碑特别好哈。再来到了这个玉湖村去逛一逛，以及石头房子去喝一喝咖啡，村口去看一看星空，以及束河古镇发发呆，九鼎龙潭去逛一逛，茶马古道博物馆这是必须要去打卡的，还有青龙桥，以及呢中义市场去赶早市买菌子。咱们这里稍微要去吃菌菇的时候稍微要注意一下啊。
1: 对，那美食呢也有很多，野生菌火锅，以及呢辣排骨火锅、鸡豆凉粉、纳西烤鱼、鲜花饼。那其实说到
0: 鲜花饼
1: 那边就是鲜花饼
0: 对吧，
1: 印象最深。
0: 是是是，就是鲜花饼啊，这边的跟我们这边的鲜花饼怎么差别就是还蛮大的，就你吃那边的鲜花饼你是真的能够吃到那种花瓣的那个口感的哈，然后呢而且它还不甜腻，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好香哦。
1: 是的，那如果有时间呢，大家呢可以去安排起来啊。那关注到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0: 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明天再会，拜拜。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清洗，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最近回看了一部综艺，名为《生生不息》，听到了很多经典的粤语歌曲，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粤语歌单，希望大家可以喜欢。第一首歌来自古巨基《必杀技》。

碧沙纪开始，林夕几乎包办了古巨基每张专辑的作词，可以看出林夕对于古巨基的偏爱。古巨基是一个注重专辑概念的歌手，从游戏机可以看出他打出的是游戏牌，古巨基对于音乐上的定位却是非常的独树一帜。

歌曲来自谭咏麟，讲不出再见，也是传唱最广的粤语歌曲之一。作为谭咏麟1994年专辑《梦幻的笑容》中的招牌曲目，它几乎已经成了谭氏情歌的代表作。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到霓裳音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单。我们继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Beyond《冷雨夜》。

这首歌由黄家驹作曲，黄家强听到小曲的小样之后非常喜欢，并挑选它收录进 Beyond 乐队的专辑里，黄家驹就让他自己填词自己演唱，黄家强还为这首歌编写了一段贝斯独奏。

歌曲来自梁汉文的《七友》，创作灵感来源于格林童话中的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故事。林夕在创作时一边写一边哭，他将自己比作童话中的小矮人，他认为自己一直在扮演小矮人的角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欢迎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柏宇，《你瞒我瞒》。自从2007年出道以来，陈柏宇演绎了不少为人熟悉的广告歌，而深受乐迷喜爱，并且走上了苦情歌的道路。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他也是多次被歌词触动，数度落泪。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彦琪、李克勤的《合久必婚》，粤语歌的经典地位不容置疑，他们不仅是华语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承载了几代人的集体回忆。粤语歌始终保持着高水准的艺术质量，成为华语音乐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2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00元。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你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星月，
0: 我是倩倩。每天呢这个时间点和大家一起在节目当中一起聊聊天，唠唠嗑，听一听好听的歌曲。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晚间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天，局地有小阵雨，偏东风三级左右。
1: 是的，
0: 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0度。
1: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明天最高的气温有26度，一局25日阴到多云，这是来自滁州气象台的最新天气预报。
0: 嗯，是的，这两天啊，滁州的这个大雨，特别是前天的时候，那个早上的雨下的，让大家都感觉这两天大家议论的话题都是那天的那一场大雨。

0: 份也是到了每年的毕业季。近日呢，湖北工程学院举办毕业歌会，五位宿管阿姨组成了乐队，一曲方言摇滚惊艳全场。
1: 他们中最小的是有46岁，最大的53岁。为了演出效果，白天查寝登记装修，晚上苦练摇滚。主唱还特意烫了个爆炸头。
0: 虽然歌词表面是吐槽，但字里行间全是牵挂。快去发光，祝你们活得漂亮，同学们毕业快乐。我们来听一听。
2: 喂喂喂，西区19栋的熄灯了还在搞，我们

0: 6月14号晚，湖北工程学院为毕业生们准备的毕业歌会上，来了五位特殊的表演者。哎，
1: 我以为进了盘丝洞。
0: 台下是2000多根晃动的荧光棒，台上是陪伴学生多年、大家几乎天天见的五位宿管阿姨。只不过学生们还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的这一面。46岁的女主唱李薇是五位宿管阿姨中年龄最小的，为了这场演出，她专门烫了个爆炸头。

0: 薇说，这些歌词看似在吐槽学生，可就是在这些琐碎的念叨里藏着宿管阿姨们的用心。比如那句最招学生埋怨的收锅，
1: 就是有时候外卖呀或者是食堂吃不惯，自己就准备个锅呀，但是我们为了他们的安全起见，是不是可能就会被孩子们吐槽说我们什么很好拐呀，刚刚买个锅你就给收走了。其实我是考虑，我们也是为学生的安全考虑，是不是？
2: 就每一个学生他有什么东西坏了，
0: 登记花名册、查寝、缝裤腿、摆漆门口电动车，这是李薇每天的工作。他干这行才4年，因为年纪小，学生们平时也不喊他阿姨。
1: 因为我性格还比较开朗吧，然后学生们都很亲切，都不叫我叫阿姨，叫薇姐。我不是叫李薇吗？他们都叫薇姐。
0: 台上的薇姐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太夯了，这是最棒的招生简章，学生毕业阿姨就要出道了。全校范围最后被挑上台的阿姨一共5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性格外向放得开，不过没有一个人碰过乐队。年纪最大53岁的架子鼓手刘双清，演出前把锅碗瓢盆摆成一排，攥2根筷子对着手机上的教学视频敲了很久。贝斯手郑俊特意找人编了一头小辫子，他说这是这辈子的第一次。吉他手曾慧珍平时管男生宿舍，有点严肃，这次他把防晒面罩绑在头上，一副很酷的装扮。
3: 一个多月前，学校后勤和团委想在毕业晚会排个节目，一开始啊是想演情景剧，后来有学生提出想写首歌请宿管阿姨唱，于是学校的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牵头组了团队。
4: 原来都是学生来吐槽阿姨，说什么阿姨管得严呢，说这个阿姨这个事儿特别多呀，然后说这次反转，我们就来一个阿姨吐槽学生这样的一个形式。
1: 那绝对不是我们自己写的，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些点，然后就是老师和学生们共同帮我们完成的。对，歌词改了18版，曲子我们改了70版，在老师啊熬了好多个通宵才把它做出来的。
0: 方向定了，风格选什么，团队最后拍板孝感方言加摇滚。为了让演出有模有样，5个阿姨磨了很久，他们把乐器悄悄搬进宿舍楼办公室，怕被来来往往的学生看见，窗户上挂起了窗帘，怕练习动静传出去，每件乐器都不通电，指法和弦鼓点，白天照常查寝登记维修，晚上加班练习。

0: 摇滚是借来的外壳，这些话才是他们真正想说的。歌里最戳人的不是那些吐槽，而是最后两句：满走廊的纸箱，被搬空的床，阿姨心里万般不舍，藏不住惆怅。
1: 怎么在外头？没人半夜起来给你们开门呢，要是真扛不住了就回来。一楼的门
0: 2026毕业季，无畏宿管阿姨的一首告别曲，也让不少网友隔着手机听着摇滚，表示自己虽然与他们毫无瓜葛，但此刻也泪流满面。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
2: 如果用一个摇滚的方式表达，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3: 就是那个歌词可以吗？
2: 可以啊，什么？
3: 快去发光，祝你们活得漂亮。

0: 姨的这一场毕业晚会啊，真的五个阿姨组成了一个乐队，真的是夯爆了。可以说大学四年除了你的室友之外呢，可能你接触的最多的就是宿管阿姨。
1: 是的，每天就是不同的年龄活出不同的一个风采。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近日啊，有个叫云南阿伟直播间是销售普洱茶的头部直播间之一，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刷到过，粉丝量高达78.6万。
1: 是的，主播阿伟介绍一款号称曼松王子山七号古树普洱茶，他声称要为粉丝去谋福利，不遗余力的与茶农讨价还价，最终以仅109.1元的200克价格将商品上架，
0: 几分钟就售出了1286单，销售额高达14万余元。这茶是真的吗？当然不是。当地茶农直言不讳地提醒记者，很多网络直播间里销售的曼松普洱茶是假的。曼松这里的古树普洱茶产量很少，每年产茶季也早早就被熟悉的客户订购一空了。见到记者拿着标着自己门牌号的所谓曼松古树茶饼，茶山里的茶农很无奈啊。我们来听一听。
2: 有消费者反映，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里，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的珍藏版饼茶，价格低到了几十元乃至十几元一片，主播张口就是正宗核心产区纯料古树，但其实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
3: 消费者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我们的记者在一线展开调查。
4: 眼前的这家名为云南阿伟的直播间，粉丝量高达78.6万，是销售普洱茶的头部直播间之一。直播间内，主播阿伟正在介绍一款号称曼松王子山七号古树普洱茶。
5: 曼松茶就是义乌茶的代表了，讲究的就是汤香水柔，回甘要猛，花香蜜韵。
4: 记者查询得知，曼松王子山位于西双版纳勐腊县象明乡，是曼松茶的核心产区，明清皇家贡茶原产地，现存挂牌古树仅327棵，稀缺度高。那么主播阿伟的曼松普洱茶在直播间的售价是多少呢？阿伟声称要为粉丝谋福利，不遗余力地与茶农讨价还价，最终以仅仅109.1元200克的价格将商品上架，几分钟便售出1286单，销售额高达14万余元。
5: 109.1曼松王子山七号，我都是第一次见，我也活了，是真的，就看你们的了。
4: 记者在网上查询2026年云南108座著名山头的采购价，信息显示，曼松王子山古树普洱茶春茶采购价格为45000元每千克，这样的成交价格和直播间的售价相差了上百倍之多。那么阿伟直播间售卖的109.1元200克的曼松王子山古树生茶是真的吗？带着疑问，记者循着直播间购买的普洱茶饼上标注的曼松地区的门牌号，来到了勐腊县曼松王子山。记者拿着在直播间里购买的普洱茶向这家茶农求证，茶农当场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6: 没有来我们家买，那古树一般不可能卖那么便宜啊，头寸的话最低是4万一公斤，古树最低是2万。
4: 茶农直言不讳地提醒记者，很多网络直播间里销售的曼松普洱茶都是假的。曼松这里的古树普洱茶产量很少，每年产茶季也早早就被熟悉的客户订购一空。见到记者拿着标着自己门牌号的所谓曼松古树茶饼，面对售假者，山里的茶农显得很无奈。
0: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被这种过于便宜的这种直播间商品给欺骗了啊。很有可能一些不懂的说，哎，这刷到了之后正好最近也有什么平台补贴福利啊，就去购买了。但是呢你拿回来喝的话真的是对身体啊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好，我们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

0: 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相处。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近日啊，学生小张被帮你搞定最喜欢明星的明星签名的短视频吸引了，加入了所谓的福利群。群内忽然有人发布法律文书，称群成员涉嫌泄露艺人隐私。随后有人加小张好友，冒充民警打视频电话，以罚款、刑拘、告知亲友等进行恐吓，并称想要

0: 以托自己的嫌疑必须到指定平台进行网购消费，小张就信以为真了呀，找借口拿走母亲的手机，按照对方的要求网购转账，共计被骗了17万余元。
1: 哇，真的是提醒所谓的福利群、粉丝群等公开群里猫咪多不要轻信所谓的免费福利礼品哦。
2: 小张是一名在校学生，是个追星族。今年2月，他在玩手机的时候刷到了这样一条短视频，视频前半段是一些明星的图片，而后的画面上则出现了大胆说出你最单的明星，帮你全搞定他的亲签的字样。也就是说，小张只要告诉对方自己最喜欢的明星是谁，就能拿到他的亲笔签名。而视频中展示的艺人图片中正好就有小张喜欢的歌手，他没有过多考虑就加入了对方留下的歌迷福利群中。
3: 他经常会加入关于这些明星的很多应援群里面，只要跟这个明星有关，他基本上都会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2: 只要加群就能领取心仪的礼品，这会是真的吗？小张刚加群后，粉丝群内聊的是关于如何领取明星亲笔签名和小礼品的流程。可几分钟后，群管理员忽然将整个群聊禁言，福利群里忽然出现了一条所谓的反诈宣传视频，聊天群里的气氛一下子严肃了起来。本该是领签名的聊天群，怎么就突然画风突变了呢？这让小张又疑惑又担心。随后又有人向群中发布了一些法律文书，并声称群内发布的内容涉嫌泄露这位明星歌手的个人隐私，作为群成员也有涉案的嫌疑，所有人需要接受办案调查。
4: 起初呢也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有人恶作剧啊，或者是说是不是搞错了，但是过了一会儿突然就有一个人添加了他，并且给他拨打了视频电话。最开始比较害怕，前面两次都拒接了，但是当对方第三次打过来的时候，被害人就有点怀疑，对方万一真的是警察该怎么办，就半信半疑的接通了视频电话。
2: 和小张进行视频通话的是一个自称王警官的人，他声称小张作为明星福利群成员，涉嫌泄露艺人的隐私，需要按照他的要求进行手机操作。
5: 这名男子就给小张说，你要是不配合我们调查，我们就会对你做出和这个行政处罚文书一样的处罚，比如罚款5000元或者行政拘留15日，并且会将你做的所谓的不好的事情告知你身边的人。
2: 这个自称是王警官的人还特别强调，因为所谓的办案需要，他们还要对小张父母的手机进行秘密调查。此刻的小张已经相信了所谓王警官的警察身份，按照对方的要求拿走了母亲赵女士的手机。
6: 他那天说他要拿我手机去写作业，然后我又把手机给他了，然后我就发现他怎么一直在房间里面写了那么久没出来，然后就外面叫了好几遍他没出来。
2: 女儿躲在自己的房间闭门不出，究竟在干什么呢？赵女士一开始也没怎么在意，她以为孩子在学习，便没有去打扰。然而此刻的小张正在被骗子们洗脑。
5: 在整个对话过程中，这个所谓的王警官都是用一种恐吓威胁的语气进行对话，被害人本身就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女孩，所以就导致了自己进一步的落入了诈骗的陷阱。
2: 随着小张一步步被深度洗脑，这个以加群领粉丝福利为诱饵的骗术进入了正题。这个所谓的王警官声称，要想洗脱自己的嫌疑，小张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到指定平台进行网购消费。
5: 这个所谓的王警官通过他知道他父母的手机支付密码，在网络平台上购买电子产品，或者说将自己父母的银行卡绑定在境外的支付软件上，将银行卡中的钱转移出去。
2: 在拿走手机20多分钟后，再次面对母亲的小张有些心神不宁。察觉异常的赵女士赶紧询问女儿刚刚发生了什么，小张的回答令她大吃一惊。
6: 她说，妈妈对不起，我接了一个诈骗电话，她就在那里一直哭，然后我一打开发现就是钱就已经被他刷走了，已经就像我们平常买东西一样的，就像网上买东西一样刷的那种二维码，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特别杂特别乱的那种。用我手机转了17万，感觉大脑一片空白，我一看我一刷他给我刷了那么多钱，我心里面就特别的慌，然后就大脑一片空白。
7: 这样针对年轻的追星族的诈骗案曾在浙江、江西等多地发生，那么究竟是谁在幕后去操纵这些福利群的呢？

0: 犯罪嫌疑实在就是一种冒充公检法，对被害人进行诈骗的一种犯罪行为。
1: 这场骗局中，冒充公安机关实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和发布引流消息的并非同一团伙，而转移资金的又另有其人。整个行骗过程的背后隐藏着一条黑色产业链，这个诈骗链条由所谓的粉商、后续和出金组成。粉商制作引流内容，组织管理涉诈群，后续则是实施各种骗术，具体行骗，诱导被害人转账或提供关键资金信息。出金是整个诈骗链条的最后一个环节，专门对涉案赃款进行转移和洗白。一场骗局，三个涉诈的团伙虽然各自独立，却有相互勾连。办案人员很快锁定了三个涉嫌犯罪团伙的相关成员。经过一番部署，警方将整个涉案链条打掉，并将犯罪嫌疑人向某、莫某等人抓获。
0: 在查看我们现场查获的手机之后啊，我们通过我们的初步统计，被害人在全国范围内近百名，涉案金额已经达到了近百万元。
1: 这条涉诈黑色链条之中，上游的引流团伙采取广撒网的形式，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大量发布有关明星艺人的引流内容消息，覆盖地域广，人数众多，每天都会有数百个和小张一样的明星粉丝向他们发出好友申请。引流团伙并不直接参与分赃，主要靠向向某等人兜售粉丝获取不法收益，其中包括经常网购的电商粉，有过刷单经历的刷单粉等。而小张这样的追星人群被称为明星粉，在售卖的粉丝中价格也是最高的。
2: 电商粉这类粉丝的价格普遍就是几十元人民币一个，但是明星粉的价格就是100到几百元不等。为什么明星粉的价格这么高？就是因为这类群体普遍防范意识比较弱，然后受诈骗的概率比较大，被诈骗金额也比较多。
1: 除了以送明星签名、送偶像礼品等由头引流外，涉案团伙甚至还会在视频中声称可以直接添加明星的个人账号来领取粉丝们最大的福利，有不少人被这样的话术吸引。
2: 我们就觉得真不可思议，因为这种十几年前的老套段子被诈骗团伙升级包装，变成了一种新型的诈骗引流方式，并且还诈骗了如此多的人和巨额的资金。
3: 明星周边免费福利瞄准的是粉丝们急于接近偶像的渴望，而假冒警察诱骗转账利用的是当事人恐慌的心理，骗术收割的前提呢是被害人戒备心的逐步瓦解。那么骗子们的套路藏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三个细节。
1: 套路细节一，投粉所好，同号粉丝群，降低警惕心。
2: 他们选择的对象一般就是比较受欢迎的一类明星群体，而且普遍偏年轻化。
1: 明星福利群和自己喜爱的偶像有关，这些所谓的福利也披上一层宠粉回馈的面纱，对偶像本人的信任感也部分延伸到了所谓的福利群上。这份对艺人的信任降低了粉丝们的警戒心。
2: 可以近距离和明星接触的机会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种先加一波试试看，万一是真的呢，这种心态导致他们最终落入了骗子的陷阱。
1: 套路细节二，营造紧张氛围，制造信息差，瓦解怀疑心。其实骗子们之前声称当事人所谓的违法犯罪行为并不成立，那些法律文书也是虚构的，有不少被害人在一开始曾对自己是否违法有所怀疑，但却因自己对于相关法律的不熟悉，使得骗子和被害人之间产生了不对等的信息差。
4: 骗子总是利用各种手段引诱你上当，追星的你会遇到那种有关于追星的杀猪盘，像是炒股的啊，买黄金的，投资的，你会遇到一些大师说要带你去炒股，各种各样啊，这个大数据不得了，能够分配到适合你的杀猪盘。所以说不要觉得自己我这么就是我已经是一个新时代的这种独立女性，我怎么可能会被骗呢？最近我刷到一个网友说，我从来就是他 也是20多岁的样子，他说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够聪明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骗局就发生在我身边。他被骗了2000块钱，就是因为买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哦不对，他是因为买这个山姆，就山姆的那个会员卡。就是被骗的，在那个二手平台被骗的，骗了2000块钱。
5: 你看看，
4: 所以说啊，这大家千万不要说倒巧了呀，或者是说我想占便宜啊，对吧？这里有优惠呀，打着这种电商平台做促销的老用户回馈的这些旗号，去诱骗你上当受骗，诱骗你手机共享。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你的钱已经被悄悄的转走了。这里是下班路上，我们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许嵩《洛阳纸》。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

0: 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以为他很
1: 酷。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中国制造的灵巧手夯爆了。在北京的一家公司，记者看到了各种款式的灵巧手，只有370克的灵巧手却能稳稳提起50公斤的重物。
3: 是的，流畅弹琴弹奏钢琴的灵巧手单只只用寿命可以突破100万字，能轻柔拿捏易碎草莓软糯果冻的灵巧手可用工业生产、居家生活、精密科研等多元场景哦。
1: 公司联合创始人向记者介绍，目前企业自研的多款灵巧手综合性能已经达到了行业的领先水平，而更具突破性的是其极具竞争力的定价。是什么把灵巧手的价格从百万天价打到了平价呢？为了探寻背后的秘密，记者来到了公司在昌平的一个工厂，在这里记者看到了一排排整齐摆放的多种零部件。
4: 在练博会期间，我们财经老王记者团也会兵分五路穿梭于会场内外，解锁产业背后的供应链故事。在刚刚的探馆当中，相信很多人都对机器人的灵巧手印象很深刻。那今天的探练，我们就还是要从机器人的灵巧手说起。
5: 第四届练博会财经老王记者团，场内场外带你探练
6: 数字科技链，深挖机器人背后硬实力。
7: 新数字健康新农场，
8: 智能汽车链探秘造车技术最前沿，
9: 健康生活链探寻雨林里的精品咖啡，
10: 先进制造链解锁磁悬浮应用新场景，
11: 我们一起看链博看精彩。
6: 一双机器人的灵巧手能有多灵活？我们在这里找到了答案。快来看这个机器人的灵巧手在做什么？它在穿针引线，而且很快就穿进去了。其实穿针引线这个看似平常的生活小事，它却非常考验灵巧手的硬实力。那这双灵巧手呢，拥有21个关节自由度，可以完美复刻人类的手部动作，而且它可以实现0.1毫米级的精准度，让整个穿针引线的过程非常的平稳顺利。在北京这家公司，记者看到了各种款式的灵巧手。这只灵巧手只有370克，却能稳稳提起50公斤重的重物。这个正在流畅的弹奏钢琴的灵巧手，单只使用寿命可以突破100万次。而这款则能轻柔拿捏易碎的草莓、软糯的果冻，精准夹取细小豆类物品，可以用于工业生产、居家生活、精密科研等多元场景。
12: 你看到它那个速度是比较快的，
6: 非常快，
12: 是0.3秒吧，
6: 0.4秒
12: 完整的捏合。在做装配的时候，那你很多需要比较快速的时候就可以拿这样的手。
6: 苏阳向记者介绍，目前企业自研的多款灵巧手综合性能已达到行业领先水平，而更具突破性的是其极具竞争力的定价。
12: 这款手的话，它的那个执行价格是在6000。
6: 一支6000，
12: 对，
6: 在之前价格，
12: 在之前的价格的话，你得几万块钱。像这些都是直驱的手，之前国外都是要卖，比如说200万以上的，就5万块钱。
6: 是什么把灵巧手的价格从百万天价打到了平价？为了探寻这背后的秘密，记者来到了公司在昌平的一个工厂，在这里，记者看到了一排排整齐摆放的多种零部件。
13: 我们一只灵巧手会用到的各种各样的螺丝，不同型号，长短不一，大小不一，各种型号的螺丝可能会有30-40种。我们的灵巧手拆解出来以后的话，加加总总下来会有100多个件。
6: 繁杂精密的零部件配置大幅抬高了灵巧手的量产门槛，而量产难题如果无法突破，产品价格就难以实现大幅下探。 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国产灵巧手之所以价格能够大幅下降，实现规模化的普及，核心的秘诀就在于国内高效齐全的产业链供应链。
12: 就比如这些料，你看它不同的型号的螺丝，然后不同的型号的一些辅材，那这些全是来自我们整个供应链上下游的产品。在深圳的话，我们是以小时为单位的，就是我们2个小时、4个小时，你就可以把你的物料买齐。有一些朋友他们在海外创业，他们想备齐这些东西，他们都得2-3个月。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

0: 产品的性能全部都提升上来。
1: 如今，零星巧手是目前全球唯一实现单月产零巧手超4000只的企业，占据了全球高自由度零巧手市场80%以上的份额。依托极致的性价比，企业的多款产品远销国外，仅2025年就有超过30%的订单来自海外市场。一项高端技术要想从实验室落地变成产品，并且做到高性价比，最终实现量产，并且走向全球，比拼的不单单只是技术本身，而是一个国家完整的产业生态与供应链。小小的一只零巧手，背后正是中国制造的硬实力。
2: 完备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就是硬底气。现在机器人的智能化水平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跃升，你看它从识别足球到踢球都是自主判断自主完成的。但这个机器人可不是一家的作品，从芯片到硬件再到软件，都是这个展台参展几家企业合作的成果。像这样的联合展台在链博会比比皆是，联合展台也成了链博会区别于其他展会的一大特色。一个个联合展台看下来，老王也彻底读懂了链博会独有的意义。它不只是展会，更是贯通全产业链的合作纽带。不少企业都在这里找到了上下游的落地合作。在这里，没有孤立的企业，只有携手共进的伙伴。上下游每一次深度联动，最终都会汇聚成全产业链互利共赢的蓬勃力量。
3: 就像老王所说的，中外企业在链博会这个平台上可以找朋友、找场景、找方案，会上找合作，会后结伙伴。我们也期待全球企业像这样链在一起，形成长期的发展动能。
4: 是的，一双小小的零巧手，它能做的事情啊，确实是能够方便于我们的生活，可用于工业生产、居家生活、精密科研等等的多元场景。那我们现在在世界各地啊，你也能看到中国制造的身影 ，Made in China。我依稀记得我之前去泰国的时候，看到一款非常非常好用的，就是小红书上都已经特别火的一款产品，但是我去找到它了之后，我翻开背面一看 ，Made in China，
5: 中国制造。
4: 对。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5+2轻断食。哎，这个轻断食呢是指的是每周5天正常吃饭，不连续的2天适当少吃。
5: 是的，轻断食日呢，男性全天能量摄入控制在600千卡，女性控制在500千卡。正常饮食日适当运动，断食日好休息，认真坚持这个方法，一个月能瘦2到3公斤哦。
4: 也是一个挺好的减肥方式呢。
6: +2轻断食，什么概念呢？是5天基本上正常吃饭，一周嘛7天，不连续的2天适当的少吃。周一我饿一天，2、3正常吃饭，哎，周四又饿一天，5、6日正常吃饭。但是断的这一天相对来说我们要控制的严一点，男同志600千卡能量，女同志呢500千卡的能量，这样呢它就有一个代谢重建的一个过程，再配合吃饱的时候就运动，断食的时候休息，如果能够很认真的去坚持的时候，其实能够实现一个月2公斤到3公斤是能够
5: 很
6: 稳定的减下来
5: 的。
7: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是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8: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

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他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以为他很酷，
1: 却没想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都知道今天啊，这高考成绩在陆续的发布了。那我们安徽省呢，将于6月25号，预计啊6月25号发布，具体时间还是得等官方的通知。那成绩出来了，志愿填报该如何入手呢？如何依托官方数据搭建合理的志愿梯度？
3: 是的，有什么误区需要格外注意？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之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的全省的位次排名。指定分数忽视位次是不行的，是填报志愿的第一误区。
1: 精准锁定位次后呢，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的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稳、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此外呢，填报收尾阶段的细节核对同样至关重要。
4: 志愿填报该从何入手？如何依托官方数据搭建合理志愿梯度？有什么误区需要格外注意？记者采访了招生专家，为广大考生和家长答疑支招。
5: 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在全省的位次排名。指定分数忽视位次是填报志愿的第一误区。
6: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大家出分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对照本省的一分一段表啊，锁定自己的位次，再用之前年份院校专业的录取等效位次做匹配，参考近三年的录取情况，而不是单纯的对比往年的录取分数线。有的省份呢，去年才落地新高考，一年的录取分数也能说明问题。
5: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稳、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在筛查阶段，考生务必要看清楚相关专业和院校的选科限制、外语语种和身体条件要求，比如化工、医学等专业对色盲、色弱有硬性要求，这类受限专业要一律剔除，否则投档后会有退档风险。同时要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思维。部分考生容易追求不浪费分数，而忽略自身适配度，陷入选择误区。
7: 这个分数可报的上下空间实际是很大的，这里边就会出现很多误导。比如说这个分数最大化，实际忘记了前行的方向，说这个分数报报它可惜了，有点吃亏，但实际这个专业我不想上，或者说这个学校其实我并不喜欢，要犹豫把它填进去，大概率就进去了。最不想要什么一定要排除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你的选择就非常简单。
5: 此外，填报收尾阶段的细节核对同样至关重要。每年都有考生因填错院校或专业代码、颠倒志愿顺序、未及时保存提交志愿等操作失误，错失心仪院校。招生老师建议，复核是志愿填报的最后关键防线，考生应对照官方招生计划手册逐项核对填报信息，避开系统拥堵高峰时段提交，保证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1: 是的，高考填报志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适合一家人坐起来开一个小会议啊。当然了，如果你已经选择好高校，目的非常非常的明确的话那你一定要就是在模拟填报的时候一定要抓好，一定要熟悉他的一个填报流程啊，千万也不要有什么紧张什么的，你就按照他这个程序来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经常在网上说啊，有一些网恋杀猪盘啊，网恋骗局，这网恋啊就不见面，在网络上谈恋爱。 这贝贝是江苏人，男朋友叫李鹏飞，撮合他们呢是贝贝的堂姐。在堂姐的介绍中呢，李鹏飞是个富二代，
3: 是的，还在澳大利亚有绿卡，产业很多，打算在苏州定居。他们两个一直通过微信联系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1: 为了迎娶这个贝贝啊，李鹏飞称自己定下了742万元的别墅作为婚房。也正是由这个婚房开始，李鹏飞不断的向贝贝借钱，5年时间借了110多万，其中近80万是贝贝跟亲友借的。他追着李鹏飞多次索要无果，只能和几个债主一起找到了堂姐。原来这位堂姐打着给堂妹介绍富二代的幌子，用自己实名注册的微信化名李鹏飞，在5年内不断向堂妹借钱。
3: 是的，2025年10月14日，这起堂姐诈骗堂妹的案件在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
0: 却从未见过对方。这事儿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离奇？但它真实的发生在了贝贝身上。贝贝江苏人，她的男友名叫李鹏飞，撮合他们的是贝贝的堂姐高丽娟。当时高丽娟把李鹏飞的微信账号推送给了贝贝。
8: 很有钱，他是个富二代，他有澳大利亚的绿卡，可以在澳大利亚做生意，在苏州呢也是经营了一套酒店，他的产业很多，然后也打算在苏州定居。
9: 说人挺靠谱的，能力也强，又独立什么的，挺负责任的。
0: 贝贝和李鹏飞一直通过微信联系，并确立了恋爱关系，之后不久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为迎娶贝贝，李鹏飞说他定下了742万元的别墅作为婚房。也正是由这个婚房开始，李鹏飞不断地向贝贝开口借钱。5年时间里借的总额达到了110多万元，其中有近80万元是贝贝跟亲戚朋友借的。贝贝追着李鹏飞多次索要无果，最后只好和几个债主一起找到了堂姐高丽娟。
10: 敲门敲门敲大门，他家不是还有人在吗？
11: 我打什么架呀，我联系不上你呀，我打多少电话给你，你给我摁掉了，我联系不上你啊！你不给我回应，我怎么给他们回应？你不给我回应，那你要是跟人家跟我要钱，我怎么办呢？
12: 不是我问你带那么多人，你过来你什么意思？
11: 没有带那么多人，可以他的债主，你什么意思？
0: 分明是男友欠钱，贝贝为什么会找堂姐要呢？
13: 现在开庭，盱眙人民法院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0: 2025年10月14日，一桩堂姐诈骗堂妹的案件在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当天本案的被害人贝贝没有前来旁听。
8: 被害人说的是我一点都不想见到他，他跟我们的电话最后一句就是我想知道他到底是因为什么要骗我的钱，他为什么只骗了我。
0: 公诉人指控，2019年被告人高丽娟打着给堂妹介绍富二代男友的幌子，

0: 用其实名注册的微信化名李鹏飞，添加堂妹贝贝为好友，在此后的5年多时间里，以各种借口多次向被害人贝贝借钱，给被害人造成了110多万元的损失。
1: 在这一段里面，你跟一个之间的关系
2: 关系很好。
3: 我妹这个小孩人品不错，我说我从来没有见她乱接触一个男的，跟一个男孩子出去吃过一段乱七八糟的饭，这是我对我妹的评价。
0: 高丽娟说，在家族同辈的堂兄弟姐妹中，她最看重的就是贝贝，两人的感情也最深厚。
4: 她家里人很惊讶的，就是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因为她在当地人心中还是一个虽然脾气有点急，但是人为人处事是很好的一个人。
5: 妈妈也是这样说他的，就是没有坏心眼。现在我就知道了，他是给自己立的人设嘛。
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堂姐利用双重身份诈骗堂妹，时间跨度竟然长达5年之久。此前，堂妹贝贝一直被蒙在鼓里，即便后来察觉被骗，也以为诈骗她的是男友李鹏飞，直到2025年2月，她前往当地公安机关报警，才突然得知，骗她的人其实是自己的堂姐。那么，堂姐为什么要编造身份，挖坑陷害自己的堂妹？这件事儿又为什么几年都没有穿帮呢？
0: 其实，在2017年之前，贝贝和高丽娟来往并不多。贝贝只是偶尔从长辈那里听说过这个堂姐，生意做得很成功，很有钱。
7: 在苏州有房产，在淮安有房产，在哪里还有门面房和这个公司。
4: 高丽娟她父母，住的房子也是高丽娟给他们买的。然后高丽娟的大儿子车、房子也都是高丽娟提供的。
3: 就是在我。之前资金足的时候，就是我名下的资产可能已经达到接近4000万。
0: 高丽娟说的4000万元资产是否真实存在过，并无旁证。公诉机关核实高丽娟的资产情况，发现她名下的公司没有过任何纳税记录。
7: 房产的话，我们核实，只有在淮安是有一套很小的一套房子，另外的话，有一个门面房已经被她抵押了。就是在抵押过后，他也就只还了2-3期之后，就是处于一种呆账的状态，就是没有进行按期偿还。
0: 案发后，高丽娟承认，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她深陷财务危机，但对亲朋好友刻意隐瞒了这一情况。
3: 我这个人比较要面子，要强，那时候亏损了，我怕我爸妈担心，因为我单亲嘛，又怕小孩心理负担太重，我就一直在很努力的去处理事情。尽量把生意往好的方面来说，
4: 他回家还是一个成功人士的这种状态。
8: 被骗之男友竟是我的堂姐啊，有一点点网剧的这种感觉啊，我感觉不会发生在现实当中的事情，但它真的就是发生了。竟然从自己的堂妹身上啊下手了啊，还骗了这么多的钱。所以说呢，这网络啊，是它是一个虚拟的空间，我们平时在网络上交友的话，也一定要注意到了，也不要说就是100%的去相信一个无条件对你好的人啊。所以说呢，各位小伙伴们，这还是要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啊。关注到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叹悲叹息。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

0: 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1: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0: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绝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

0: 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 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0: 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

0: 日常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 3.7 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 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2: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1: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3: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5: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6: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5: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7: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5: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8: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4: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0: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9: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

0: 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1: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2: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1: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2: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3: 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6月22日上午，市委书记吴敬赴奥体中心调研演艺活动筹备工作。他强调，要时刻紧绷安全之弦，紧扣活动组织、安全保障、观众服务等各环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各项工作筹备，确保活动安全有序、圆满成功，更好展现滁州风采，激活演艺消费。市领导姚凯、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徐军参加。在奥体中心，吴敬现场查看了解舞台搭建、电力供应、通信保障、消防安全等工作。他指出，演艺活动人流密集，安全工作容不得半点闪失，要聚焦活动进场、演出现场、结束散场全过程，紧盯车流疏导、现场管控、人流疏散等关键环节，落细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以万全准备确保活动万无一失。详细听取自驾车辆停车区划定、流动摊点设置与管理、公交动线、散场公交接驳等准备工作情况汇报后，吴敬叮嘱要始终把安全办活动摆在首位，充分考量天气变化、交通流量、人员

密集等因素，把各方面工作谋划得更充分、更周密，扎实做好各项应急应对预案，确保活动精彩圆满。调研中，吴静强调，演艺活动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也是拉动消费增长、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重要载体。各级各部门要统一思想认识，明确责任分工，密切沟通协作，统筹抓好安全保障、秩序疏导、医疗救助、食品安全、交通出行等各项工作，确保无缝衔接、顺利顺畅。要紧扣群众观演、食宿行等全流程需求，精心做好服务保障，以热情周到的服务展现滁州良好城市形象。要注重总结经验，善于抢抓各类演艺活动契机，创新消费场景，延伸消费链条，变演艺流量为消费增量，不断厚植滁州文旅发展新动能。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6月22日下午，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53次主任会议，听取立法工作、执法检查、监督工作等有关情况的报告和汇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主持会议，副主任金丽、苏红、吴孝水、孙永进、贺家平、陶学工，秘书长胡爱军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召开时间及建议议程的报告，决定6月26日再度召开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听取了关于提请审议滁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滁州市餐厨垃圾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滁州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草案审查意见的报告，关于我市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提请审议开展滁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检查的工作方案草案的报告，关于检查安徽省学校安全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市绿色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的初审意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贯彻实施情况报告的初审意见，关于对2025年度政府部分工作部门开展监督评议情况报告，关于个别市七届人大代表资格的报告，关于提请任免人员情况的报告等。胡孔胜等主任会议成员对各项会议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并决定将相关议题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本台消息，自6月18日入梅以来，我市进入降水集中期，气象监测数据显示，6月18日20时至22日8时，全市平均累计降水 150.3 毫米，最大雨量定远县定远岩桥站 273.2 毫米，滁州173毫米。记者从市防办获悉，依托科学防控精准应对，当前全市水情总体平稳，淮河、滁河主要站点均低于警戒水位，全域河道水势整体平稳，无险情灾情。截至记者发稿时，全市有216座水库超汛限水位，其中214座为小型水库，均在正常有序溢流，运行状况稳定。根据省防止统一部署，我市于18日16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日18时市防止全域同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启动响应后，在常态化应急值班基础上，组织水利、气象、水文、住建、自规、重点处等单位入驻市防止集中办公，实行联合值班值守，及时掌握雨水情信息及应急处置相关情况。同时，市防办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组织各部门滚动会商研判，加密雨情水情监测预报，及时发布监测预警信息。本轮强降雨期间，全市共发布暴雨及强对流预警39次。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我市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和人员转移避险。强降雨期间，全市累计安排1500名防汛包保责任人和5464人次下沉一线，组织开展风险隐患排查。6月19日至21日，市防止每天派出2个工作组赴一线开展抽查检查，督促有关地区做好安全防范工作。最高峰期间，全市共前置抢险救援队伍102支，2024人，各类应急装备654台套。根据气象预报和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提前转移、危防及地质灾害隐患点人员共计11户21人。
我是统筹推进重点。

部位管控与城镇内涝防范。降雨期间，市防办对各县市区点对点调度，指导各地加强城镇内涝防范及处置，加强小水库巡查防守，着重做好水库城镇内涝点、地下空间、下穿桥涵、在建工地、涉山涉水景点等全市11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安全防范。截至记者发稿时，全市累计临时停工建筑工地202个，临时关停景区景点8个，点对点调度定远县城等内涝抢排工作，督促市重点处做好27处除城城区易涝点等关键部位安全防范，及时组织开展内涝抢排，全力保障城市正常运转。南桥台王东阳、李硕文报道。南桥区乌一镇蒿子围青虾养殖基地，养殖户们身着防水服，在虾塘中穿梭忙碌。一只只鲜活饱满的青虾跃出水面，映着晨光泛出晶莹光泽，这是南桥区青虾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南桥区立足生态资源禀赋，紧扣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以生态新虾、科技强虾、品牌活虾、产业富虾为抓手，持续做强青虾特色产业，让小小青虾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富民虾、希望虾。南桥区坚持绿色兴农理念，大力推广青虾健康养殖、稻虾综合种养等生态模式。目前已推广青虾健康养殖面积近万亩，稻虾健康生态养殖面积3万多亩，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同时紧盯养殖全流程，强化病害防控和质量监管，组织农技人员常态化开展养殖水域巡查、疫病监测排查，普及绿色防控技术，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严厉打击违法用药等行为，从源头保障青虾品质安全。今年以来，南桥区开展水产养殖投入品检查12次，检查养殖主体125户次，抽检水产品60余批次，全力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南桥区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与安徽农业大学、省农业科学研究院、水产所等科研院所携手成立水产种业战略合作及人才培养基地，安徽农业大学滁州科技小院基地，聚焦青虾品种培育、养殖技术创新等关键环节，推动青虾品种迭代升级和技术更新换代。南桥区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在病害高发期和养殖关键期，为养殖户发放技术资料，提供控制养殖密度、水质监测、定期消毒等针对性指导，破解养殖户技术难题。如今南桥区繁育青虾虾苗5000万尾，不仅满足本地养殖需求，还为周边地区提供优质苗种支持。如今南桥区青虾产业已形成集苗种繁育、生态养殖、产品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带动众多农户家门口就业增收，让小青虾撑起了大产业。下一步，南桥区还将持续擦亮青虾产业名片，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提升产品品质，强化品牌建设，推动青虾产业向集约化、标准化、品牌化方向发展，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让小小青虾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动力，绘就生态美、产业兴、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兰安台马池龙城史克昌报道。为切实提升全民识诈防诈反诈能力，连日来兰安县公安机关以全民反诈集中宣传月为契机，紧扣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主题，深入社区开展反诈宣传，将反诈知识送到居民身边，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钱袋子。在兰安县新安镇红桥社区，民警通过案例讲解、现场答疑、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用通俗易懂、接地气的语言向群众详细剖析当前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的防骗原则，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求助，针对独居老人、中老年人、商户等容易受骗群体，工作人员还进行了重点宣传，手把手指导居民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并开启来电预警功能。最后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是阴天，东北风3级，明晨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预计25号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晚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早就想你。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从古至今，喜欢花的人真的是特别多，很多诗人和作词人也会以花为主题来创作一些作品。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那些跟花有关的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唐磊，丁香花。

歌曲来自唐磊的《丁香花》，也是一首唯美的校园民谣。这首歌曲完成于2000年的4月份，在那个年代总有很多让人感动的故事。继续分享来自韩雪《紫藤花》。

这首歌也是韩雪专门为母校苏州一中诞辰100周年所唱，其中唱片公司做了第一版歌词，随后韩雪在录音过程中发现很难找到歌词中的意境，于是索性自己当了回词作者。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迷上音乐。今天的主题，哪些歌名中有关于花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任贤齐《春天花会开》。

1998年，任奇在北京拍摄《神雕侠侣》，拍摄场景旁有一棵桃花树，他借了一把吉他，趁着拍戏空档就对着桃花树哼哼唱唱，随后就写出了《春天花会开》。

歌曲来自何炅老师的《栀子花开》。六月是栀子花开的时节，何炅也宣布了在2004年的时候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面对这张筹备了2年的个人专辑，何炅提出首先要在六月唱一首给所有即将和老同学分开离开校园的朋友们。循这个思路，栀子花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萧亚轩，也是最有难度的曲目之一，叫做《蔷薇》。歌曲音域跨度非常大，这首歌千回百转的唱腔很不好驾驭，在原有基础上还要加上一种对于生命赞歌的感悟和磅礴。

爱花的人自然对带花的歌曲钟爱有加，每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美丽、凄婉、爱恋、感人等等，充满了回忆，就好像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寓意和性格。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总是会为许多遥不可及的事情奔波忙碌，却错过了路边的花开，傍晚落在身上的夕阳。忙着生活的同时，还是要记得去感受日常生活的小细节。生活除了琐碎与平淡，还有可口的美食和无数盛开的花朵。世界很大，人生很短，热爱生活也会被生活治愈。最好的年纪，千万不要辜负最好的自己。一起来听歌，林俊杰2010年发行专辑《他说概念自选集》，专辑中收录了一首歌曲，叫做《一生的爱》，以深情的旋律和歌词为核心，表达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定。歌曲曾被

选为电视剧《爱情睡醒了》的插曲，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这张专辑就是以深情的情歌为主，旨在通过音乐诉说情感。

2018年，许嵩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在这里》，收录在专辑《无尽的光芒》当中，表达的是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与坚定情感。这张专辑整体是以温暖的风格著称，获得了白金唱片的认证，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歌词展现了生命中的真实悲喜与内心归宿，传递温暖治愈的力量。

2018年，金志文为超级剧集《北京女子图鉴》演唱了主题曲《送你一匹马》。以细腻柔软的曲风和金志文的澄澈嗓音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围绕梦想与乡愁展开，鼓励北奔一族勇敢追梦。金志文在制作中融入了对剧集的理解，表达了游子心境与追梦的力量，温暖而略带感伤。金志文的沙哑摇滚的嗓音增添了城市的游离感，传递回不去的故乡、到不了的他乡的矛盾情感。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许嵩在2007年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我想牵着你的手》，这是他的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在2008年被改编为了乐凤广告背景音乐。歌曲隐喻的是对自由与纯粹情感的向往，采用了轻快的旋律与口语化叙事，描绘了都市青年面对职场压力、代际冲突的现实困境，同时表达了对真挚爱情的渴望。许嵩作为独立音乐人，包揽了词曲创作与制作，他的音乐风格融合古典与现代元素，形成了独特的嵩式风格。

你的手。2018年，张韶涵为电视剧《恋爱先生》演唱了人物主题曲《剩下了自己》。细腻的笔触描绘爱情中孤独自处的情感状态，通过张韶涵富有感染力的嗓音，传递了剧中人物内心的挣扎与释怀，为剧集增添了深刻情感层次。张韶涵的演唱技巧非常突出，作为2018年开年都市爱情剧的原声作品，歌曲与剧中的主演的剧情互动紧密，成为了当年影视音乐的热点之一。

王心凌在2012年推出了一首温情的歌曲《匿名的安慰》，收录在专辑《爱不爱》当中，是在感谢歌迷的默默支持。这首歌曲是源于王心凌在内地宣传时与一位歌迷的真实故事。这位歌迷始终默默地参与他的活动，甚至赠送贵重的礼物，但坚持匿名守护。王心凌将此类歌迷称为灵宝贝，并且以这首歌回馈他们的力量。歌曲简洁而富有层次，营造出了温暖治愈的氛围。林俊杰的作曲融合了流行元素，王心凌的嗓音细腻，传递了坚韧与希望，强调陌生人的支持是前行的动力。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2019年，黄丽玲和王星合作了一首探讨生活态度的歌曲，叫做《生活该有的样子》，传达了即使面对困境也要保持坚韧，寻求简单理想生活的理念。歌词表达对完美生活的反思与释然，强调在经历中寻找本真的色彩。歌曲上线之后获得了听众的积极反馈，被描述为具有动人的旋律和深刻共鸣的作品。

2022年湖南广播电视台重阳奇妙游晚会定制了一首原创音乐作品，叫做《借光》，由胡夏演唱。歌曲通过借光这一核心意象，展现了旅途中的温暖与陪伴的主题，以父辈与孩子的关系为切入点，突破了传统敬老题材歌曲的局限，讲述了父母将一生最好的时光无私地借给子女，而子女长大之后将光阴还给父母的感人故事。胡夏清亮的声线配合舒缓的民谣与流行元素编曲，形成了独特的听感。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胡夏《借光》，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请教还是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高宗赵构因为惊吓失去了生育能力，

所以高宗很早就考虑要从养子里挑一个继承人。北宋初期的时候不有那么一个千古之谜叫烛影斧声吗？说的是宋太祖死得不明不白呀，从此这皇位一直就在太宗赵光义这一系传承。虽然说没有人公开抱怨吧，但朝野总有讥讽之言，或者是有人散布什么轮回相报之类的言论，说国家有大祸是太祖不肯保佑什么什么原因吧。那么高宗呢，身为太宗的七世孙，他肯定也听见过诸多议论。哲宗废后孟氏逃过了靖康之难，南宋初被奉为皇太后，为高宗的长辈。私下里他告诉高宗说自己做了一个怪梦啊。是怎么这么一个梦，详情不得而知，反正肯定是跟太祖太宗有关的。第二天高宗就上朝告诉文武，太祖以神武定天下，他的子孙却不得享福，遭此国难，四散飘零，实在可怜呐。朕若不振兴这一系，如何告慰在天之灵啊？故而朕决定从太祖的后裔中选养子。就这样一下选了十名幼子入宫啊，最后挑来挑去剩下两名，是一肥一瘦。考虑再三，决定留下那个比较肥硕的，看着挺富态，让那瘦点的回去吧。那孩子还没等出门呢，高宗说把他叫回来，我再仔细看看。于是又叫两个孩子并肩站在皇帝面前。这时突然有一只猫走进了，胖孩子一抬脚踢了这猫一下，高宗皱了皱眉呀、啊，这只猫只是偶然走过，为什么踢它呀？如此轻浮怎能担当大任呢？还是把那瘦孩子给我留下吧，让那胖子回家，你这脚多冤呢、啊、这瘦孩子就是太祖的七世孙，改名为慎，就是那位赵慎，后来的孝宗皇帝。这会儿赵慎年轻，还是一个小孩子呢，命一个美人把他接到宫中抚养。还有一位高宗得宠的武美人也想抚养一名，又选了一个取名为渠，叫赵渠。这武美人是为跟张美人俩人争宠，美人领养了一名皇子。两名皇子养在宫中地位相当，容易引起皇位争夺。当时的宰相赵鼎曾经提出异议呀、啊、那会儿秦桧还活着的时候，跟这赵鼎俩人不和睦，趁机进谗言呢、啊、他找这高宗赵构说，赵鼎要明确太子的地位，明确哪位皇子能继位，这意思是说陛下肯定不会有亲生儿子了，这才叫哪壶不开提哪壶，专往高宗的心窝上扎呀。果然赵构大怒，赵鼎被罢官了，最后死在边缘小镇。与此同时，高宗赵构又广选美女充实后宫，加上各地给他送来的各种壮阳药，就是不见有龙种降生。时间一长，年纪一大，高宗自个儿都没这信心了，干脆就在两位领养的皇子里边挑吧。他发现这赵慎英武聪慧很好，秦桧不喜欢这赵慎，所以不为这赵慎讲好话。再加上吴才人现在已经当了皇后了，那位吴美人当年不养了一个赵据也作为皇子吗？所以他也想立赵据为太子。那么赵据跟赵慎这两个人的名分迟迟难以定决呀。有一天皇帝突然给两个人各赐十名宫女，赵慎的老师叫史浩，史浩告诉赵慎，虽然说现在你长大成人，但是这十名宫女一定是皇帝作为测试的一种方式，我劝大王以礼相待。赵慎是依计而行啊。

果然过了四五天，皇帝就把这20名美女召回了。一问呢，赵慎这边这10名经过检验全是处女，而赵渠那边10名都已经跟赵渠上过床了。高宗你别看他自己是贪酒好色之人，但他心里边知道皇位的继承人绝不能是纨绔子弟呀。满打满算这10名美女送过去刚3-4天你就都跟他们上了床了，那将来后宫粉黛成千上万，你能把国家百姓放在心中吗？就好像他赵构是把百姓国家放在心里一样。这会儿高宗心中的天平完全倾向于赵慎了。这次调查之后，把双方的各10名美女仍旧送还，只不过在暗地里赵慎已经先赢了一局。高宗做了36年皇帝，由打建炎到绍兴初年，应该说是饱经战患，做过俘虏，受过兵变的惊吓，也尝过颠沛流离的苦头，中间这20年总算是享尽荣华富贵了。没想到到晚年又受到金人的威胁，几乎要上船逃跑，因此绍兴30年金军刚刚有所动作的时候，宋高宗赵构就萌生退意，这时他才公开宣布让赵慎作为继承人。第二年金军大举进攻，两淮宋军败退，朝臣纷纷请求逃跑，赵慎挺身而出，要求上前线领兵。老谋深算的史浩，就是那赵慎的老师啊，这会儿正在家里边病休呢，一听此事连呼糟糕啊，怎么回事啊？原先苗阜刘正彦兵变的时候，高宗曾被迫让位于太子啊，从此这高宗是十分忌讳武将，更别提什么皇子领兵了。所以史浩不顾身体的虚弱，飞马疾驰到宫前求见高宗，说应该以皇子护从圣驾。哎，这跟领兵可就俩概念，那是皇帝御驾亲征，皇子随行保护。高宗果然满意这一方案。这时候传来文人将领于允文击退金兵的好消息，大局稳定，高宗带着皇子这才来到建康，算是御驾亲征吧。回来之后马上立这赵慎为皇太子，将来大位就是你的了。金军退后，军事国事重事堆积如山呐，高宗实在是烦了，马上宣布退位，自称为太上皇，移居在德寿宫。满朝文武那可都是宋高宗的人，赵慎又知道自己是一个养子，因此十分谨慎，所以高宗要训位给他的时候，他是一再谦让，一直到明白了高宗是真不想当皇帝了，他才成为南宋第二个皇帝宋孝宗。禅位这一天大雨滂沱呀，眼里一闭，高宗迁往德寿宫，孝宗脱下礼服，扶着高宗的轿子冒雨相送，走出宫门仍不止步啊，一直到高宗命令左右拉住皇帝不能让他再送了，这位孝宗这才回宫。望着养子的背影，高宗赵构很满意，我托付的人看来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啦。孝宗死后被追谥为孝，还真有原因，他真是个大孝子。这位高宗赵构做了20多年太上皇，可虽然说退位了，仍然时时过问军国大事。孝宗为其势力，也因为养父把自己从平民中提拔为皇帝，十分感激呀，所以对养父是百依百顺。他命令宰相率百官每个月有2次得到德寿宫去拜见太上皇，自己每个月至少去拜见4回呀。宋高宗喜欢古玩字画，孝宗皇帝就不惜用高价为其购买。有一次孝宗皇帝喝多了，许愿奉太上皇20万，给你点零花钱，一张嘴就20万，这不喝酒给闹的吗？事后他忘了。过了几天，太上皇赵构问起这事儿来了，高宗的皇后
就是那位五彩

爱人连忙说，帖子早就送来了，让您去国库取，因为不知道是银子呀还是铜钱，所以没给您送来。高宗一听，我要那么些银子干嘛？不过弄点铜钱就罢了。这位无才人倒是对这孝宗皇帝是真不错啊，实际他替孝宗皇帝挡了那么一下，命人把私房钱拿出来献上。孝宗得知后十分感激，双倍奉还给吴后，他希望吴后多帮自己的忙啊。南宋的土地比北宋减少了一半，而所养的皇室百官军队却并没有减少，所以南宋的税赋十分繁重，商税更为苛刻。为了逃避这些苛捐杂税，商人们往往千方百计跟这皇室拉关系，打着皇宫的旗号就可以通行无阻，以至于当时有的粪船上都插上高宗所在德寿宫的旗号，就好像这粪都不能收税，那都是德寿宫的龙粪。对此这孝宗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没法深究啊。有一天呢，有言官上书论德寿宫做私酒牟利，孝宗顿时大怒啊，怎么呢？心想您怎么也能做私酒谋取暴利，百官都学怎么办呢？他当即先得稳住众人呢，大怒说这言官是信口雌黄啊，实际是怕得罪太上皇，表面不敢说，现在把言官制住啊，把这人罢了官了。他的老师史浩不慌不忙啊，陛下，造私酒的无非是太上皇宫里的内侍，若没有朝中几个乡巴佬出来发扬正气压住他们，他们什么事做不出来啊。孝宗一听有理啊，把刚才进言那位再放了吧，要把那位官复原职的。第二天孝宗去德寿宫去看一看吧，由得德寿宫回来把史浩找来了，慌慌张张地告诉史浩，哎，昨晚赴太上皇宫宴，喝得正高兴，太上皇忽然赐我一壶酒，上有他老人家亲笔写的德寿私酒四个字，哎，把朕窘得无地自容啊。史浩一听，哎呀，陛下真是大孝子啊，事关皇父还应该为其隐恶呀，你就别说了不就完了吗？谁也不敢再追究了。高宗赵构耳目灵敏，孝宗君臣在朝上议事，很多时候不知不觉就能传到德寿宫，有人吗？有一天孝宗又来拜见太上皇，高宗不经意地问了一句，近日言官又在谈论什么呀？孝宗老老实回答，有人在弹劾郑藻。哦，说他什么事儿啊？莫非批评他娶嫂为妻吗？啊，孝宗吓了一跳啊，所谓弹劾这郑藻郑大人，的确是他把嫂子娶为妻子了，他哥哥没了，不敢撒谎，正是。心想这事儿怎么太上皇知道了？高宗冷冷说，怎么不看媒人的面子呀？孝宗一听媒人，不知谁是他的媒人呢？高宗赵构指指自己鼻子，媒人就是朕呐！啊！孝宗一听，马上宣布不再追究这事儿了。好嘛，合着这太上皇逮谁给谁瞎做媒，这受了吗？退位后的高宗皇帝经常满世界去转悠，到杭州灵隐寺、冷泉亭，经常到那下棋。有一次，有一个茶坊很殷勤的端茶倒水，太上皇赵构很高兴，仔细打量打量这茶坊，朕看你不像一般的小伙计啊。哎呦，扑通，这人跪倒就哭了，陛下圣明，小人本是县官，得罪了监察官，被弹劾罢了官了，如今无以为生，所以我就找舅舅找碗饭吃。你舅舅？我舅舅就在这庙里出家呀。高宗动了恻隐之心了，我跟皇帝说说，让你复官吧。过了几天，高宗又去冷泉亭一看，还这位给倒茶，怎么没人找你吗？这位一听，谁找我呀？太上皇，我一直在这儿等着您，给您再倒水呢。嘿，太上皇赵构急了，气呼呼回宫了，命人赶快把皇帝找来。孝宗赶来，高宗是不言不笑啊，

0: 也不说话，怎么意思呀？太后都挂不住脸了，孩儿好意招待咱们老夫妇，陛下为何如此生气呀？高宗板着个脸，我老了，人家不听我话了。孝宗更加诚惶诚恐了，却吴太后待问其事。高宗愤愤然呢、冷泉亭那个人我跟他说了，说让皇帝给办一办，今儿又见着他，真没脸见人呐。孝宗连忙小心赔不是，哎呀，那一天承太上皇之命，当即便对宰相说了，可宰相说此人贪赃罪大，免死已是幸运，再让他当官万万不能，所以没办成。这点小事儿，明儿我就给爹爹办了，今日全且开怀喝一杯酒吧。高宗这才满意堆笑，
1: 好好好，喝酒喝酒。
0: 转天上朝，孝宗吩咐宰相赶快把那废弃的县官重新任用吧。宰相仍然坚持不肯，孝宗急了，昨儿太上皇发怒了，我几乎要找个地方钻下去，即使那个人大逆谋反，也只能把他放了，现在必须给我官复原职。您说这孝宗笑到什么程度吧？每年太上皇生日，孝宗都进奉大量的珍宝财物，这年为了减省一点，减少了两样，好嘛，赵构是勃然大怒啊。孝宗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把宰相于允文叫来商量。于允文就是当年奉命犒赏三军的那位文人，临时为帅打败金军，现在已经当了宰相了。于允文说，我进去劝解劝解吧。孝宗惶惑不安，那我就在门外等你了。于允文求见太上皇赵构，赵构满脸怒气，劈头就问呐、朕老了，为人所厌。于允文不慌不忙，皇帝孝顺，本来不肯这么做，罪在我等小臣呐、我们以为太上皇万寿无疆，而百姓所交的税赋又有限，想减轻百姓的税赋，为太上皇积德增寿，所以减少了一些。这几句多聪明的话呀，话不在多在精啊。一说完，太上皇龙颜大悦，当即赏御酒一杯，连金酒器也一并赏给他了，回来报之孝宗。皇帝也很高兴，也给了于允文很多赏金呢。应该这么讲吧，孝宗皇帝赵慎在位27年，有24年是诚惶诚恐侍奉着太上皇赵构度过的，也真叫不容易呀。宋孝宗对他的父皇赵构如此孝顺，性格懦弱吗？恰恰相反，孝宗皇帝可是性格刚强，还是皇子的时候他就倾向于主战派，他深知秦桧是奸佞啊，对高宗屈膝求和他很不满意，可是毕竟高宗赵构对自己有恩呢。即位之初他曾跃跃欲试，想有一番作为，改变宋朝的弱国地位。新皇帝36岁，年轻力壮，他自然给朝廷带来的一种勃勃生气。皇帝呢，常在宫内练习骑射，锻炼身体。孝宗很想练武术，为了打仗用。有一次不慎伤及眼睛，大臣劝他，你赶快停下来歇歇吧。但是在教军场上奔腾了很多时间，孝宗还是不肯歇息，战马发起脾气了，突然就往这马厩狂奔。你看看，还没等主人下令，这马要回去歇着。这马厩那门矮呀，孝宗坐在马背上，那必然被磕成重伤，刚才眼睛伤点，这回再把它磕着，那左右还活了活不了，赶忙过去就想拉住这匹马。但是这匹马既然发着脾气了，烈性上来，谁也拦不住，汤体烟尘疾驰而进，哇的一下，战马就冲进马厩了。哎呦，大伙吓得嗷了这么一声啊，心想这回完了，就按这速度，这马是按离弦之箭速度冲进去的，非把皇帝陛下磕死不可呀。半天大伙睁眼这么一看，万岁，山呼万岁。为什么？就见孝宗皇帝轻轻一探手，抓住了马厩。

0: 上面那门楣就在上边吊着呢。合着他早已预料到蓝鲸马不赶趟，跳马没功夫，轻松一跃躲过了危难呐。众人扶他下来，孝宗皇帝面不改色，谁能不喊万岁呀？在宫内行走的时候，孝宗皇帝经常携带一条黑漆拐杖。上岁数了吗？不是，大概有时候为借力摆摆粪什么的吧。有一次走到后花园，这才想起来忘拿这黑漆拐杖了，命几个小太监你们去取吧。哟，过了好一会儿才看见那两个年轻的太监抬着这拐杖来。怎么抬着呀？九牛二虎力，二位是气喘吁吁，看来这拐杖可不轻啊。由此可见，孝宗赵慎是臂力过人。改朝换代后，南宋政治呈现出了几分朝气，一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得到重用，日夜筹划北伐。皇帝也指望一举打过淮河，直捣黄龙府，甚至想御驾亲征，过过铁马金戈的瘾。可是他忽视了最重要一点，金军虽然现在不比以往了，宋军可也远不如绍兴初年了。这时候的南宋军队多由南方当地人组成，机灵有余而勇武不足，再加上多年和平缺乏训练，纪律涣散，根本无法跟当年的岳家军、韩家军相比。何况良将老死殆尽，新进的年轻人嘴头虽硬，没几个能干的。在这样的形势下，不致力于加强军事实力而企图一战定天下，结果怎能让人乐观呢？这会儿南宋初期的主战派大臣只剩下张俊一个人了。这个张俊可不是跪在岳飞墓前的那个张俊，那个是单立人的俊，这个张俊是三点水疏浚河道之俊。他是南宋主战的老臣，孝宗首先要重用这张俊。孝宗原先的老师史浩极力反对，处处却跟这张俊为难。大部分朝臣都想苟安现状，自求富贵，不愿承担责任。张俊就在这举步艰难的情况下，终于在建康设立指挥部，是奔赴前线。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宋孝宗北伐，就从这一举动来看， 这位南宋的第二个皇帝是整个南宋一朝最有作为的君主，这一评论一点都不过分。宋孝宗叫赵慎，他不甘偏安，力图恢复中原，同时改革内政，希望重振国势。高宗时期弥漫朝野的妥协求和之风被一度扭转，但是对于宋高宗这么一个特殊人物，应该说孝宗赵慎处处受到了人家的牵制，受到主和派势力的极力阻挠啊。主战派的人才格外的凋零，想来想去，为了达到这个北伐的目的，他启用老将军叫张俊。宋孝宗抗击金兵的雄心在他还是当皇子的时候就有表现了，那还是绍兴31年的时候，金主完颜亮南侵，朝中好些大臣都主张赶快跑。那一年孝宗皇帝已经35岁了，35岁的老皇子是气愤万分呢，他主动上书请求领兵与金兵决战，那不他老师史浩赶忙提醒吗？骑着马去找高宗皇帝，半夜入宫，说不能让皇子单独领兵，得让这皇子陪着高宗随驾护行，这样就没有夺位之心呢，这才表达了孝宗的孝心跟忠心呢。孝宗皇帝继位之后，表面上也不好对高宗过分的表示反对，但是在自己处理政事的时候，他一反宋高宗赵构的做法，你比如说平反岳飞冤狱，驱逐秦桧党人，启用一批被高宗已经罢免了的大臣，而且他还积极联络北方抗金的义军。绍兴32年7月，也就是孝宗继位后的第二月，他颁布手谕，召主战派老将张俊入朝，共商恢复大计，本身这就冒着风险了。您想，刚继位第二个月，就把高宗排斥在外的人又叫回来了。这张俊咱们提过，这不是单立人那俊，此张俊乃三点水俊通之俊，在高宗的时候曾经也做过枢密院里的知事啊。张俊一向坚持抗金，先后率军转战在川陕两淮等地，是多有战功，在南宋朝野之间，这个张俊可享有盛誉，不像那个刚一死就被铸成铁人跪在岳飞墓前，那个张俊被人唾弃啊。那么这位张俊张将军连金人都很畏惧他，秦桧当政，他受到秦桧排挤，被迫离开朝廷。孝宗久闻张俊的威名，内心早已经是非常仰慕，如今要恢复中原，主持大局的最佳人选非张俊莫属啊。新皇帝是锐意进取，力图中兴，对自己又如此的尊敬跟信赖，你想这张俊能不兴奋吗？压抑已久的爱国之情是蓬勃而上，他建议孝宗皇帝亲赴健康，以招揽中原百姓之心呐、啊。陈兵两淮，进军山东，声援西线川陕军队，同时他还向孝宗推荐了一批力主抗战的人才，您比如说于允文、陈俊卿、汪应臣等等吧，孝宗一一给予启用啊。一时间曾经弥漫朝野的妥协退让之风被张俊他们一扫而空，主战派的力量是大大增强。就在公元1163年，这一年是孝宗的隆兴元年，孝宗任命张俊作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负责抗金前线的军事指挥。此前金人向南宋索取了海州、泗州、唐州、邓州、商州5州之地以及岁币，这一会儿被张俊严词拒绝， 什么地呀？怎么叫钱呢？都不能给你。金朝屯兵在洪县灵璧，摆出一副马上就要进攻南宋的架势。这么一来，南北局势骤然紧张。张俊主张是先发制人，立即进行北伐。此意一出，马上招来了主和派强烈反对啊。右丞相史浩就是其中的代表。咱们前文书说过，史浩曾经是孝宗的老师啊，而且师生之间关系融洽。孝宗即位之初的一些改弦更张的举措，比如说为岳飞父子平反冤狱吧，联络中原豪杰，都曾经得到史浩的积极谋划跟支持。而且史浩也向孝宗推荐了很多有识之士，你比如说大诗人陆游，就这史浩给推荐的。但是史浩的这些做法并不是为了恢复中原。那史浩为什么这样做？他是为了维持南宋偏安一隅的现状。史浩认为北伐劳师费财，南宋用兵弱将庸，你说主动出兵实在是冒险呐。退守长江以北，静观金人之变，才是最稳妥的办法啊。他与这张俊辩论了五天呢，最终也没能说服张俊。此时的这位孝宗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时候啊，他锐气十足啊。虽然他曾一度在史浩的阻拦下有所犹豫，但是每当他跟张俊单独这么一谈，受到张俊的鼓励，马上他就坚定决心。当年四月，孝宗为了避开主和派的干扰，绕过三省枢密院，他直接命令主战派的李显忠、邵宏渊，命令这两员大将是出兵北伐呀。北伐初期，宋军是接连取胜啊，李显忠攻克灵璧、宿州，邵宏渊攻克洪县，把金将打得大败，北方人民纷纷响应，归附者是络绎不绝，捷报频传到了临安，孝宗当然高兴了，升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淮南京东河北副招讨使。倒霉就倒霉这副字身上了，宋军这不节节胜利吗？内部问题暴露出来了，首先就是他们将领之间的不和睦。咱们先说这副使邵宏渊为人是心胸狭隘，争强好胜，孝宗任其为招讨副使，位置在于李显忠之下呀，就这件事儿，他耿耿于怀。而张俊对待这一问题没有处理好，他听任邵宏渊不受李显忠节制，使得宋军无法协调行动，统一指挥。其次，面对胜利，主帅李显忠也产生了轻敌的心理。攻克宿州之后，他既不谋进取，也不做防守，终日与部下饮酒作乐。有人报告说金军万余人向宿州逼近的时候，他不以为然呐、啊，区区万人何足挂齿啊，这是他酒话，大伙可拿当军令听的。此外，李显忠在犒赏军士的时候也不公平，士兵们多有怨言，这都跟张俊有关。知道张俊底细的人都明白，这位张俊将军最早是文人出身，所以对军队的矛盾处理起来并不妥当，由此使得南宋军队的战斗力是大为削弱。就在宋军主将失和、军心浮动的时候，金兵人马已经从前期仓促应战的慌忙中调整过来，他们调兵遣将准备反击啊。孝宗和张俊对北伐面临的潜在危险也早已是有所觉察，正赶上盛夏时节，人马疲乏，不宜连续作战，以此为由吧，连忙令宋军撤退。可是这撤退诏书晚了，还没等送到军中呢，金国的兵马已经抵达宿州城下，金军向宋军发起猛攻啊。李显忠通知邵宏渊 赶快出兵啊！

咱们俩夹击金军呢、啊。嘿，这邵宏渊来了个按兵不动，李显忠只能独自率军出战。战斗间隙，邵宏渊装模作样出城巡视，告诉士兵天气炎热，手不离扇还不凉爽呢，更何况烈日曝晒，穿着厚重的铠甲呀。这言外之意，那咱们根本就不应该出去受这罪。你想城外那李显忠能赢得了吗？作为南宋军队的二号统帅，表现出这样一种情绪来，还有什么斗志可谈呢？当天晚上，邵宏渊的儿子还有几个怕死的将领带兵逃遁，宋军顿时大乱，金人趁机大举进攻。李显忠率领部下奋力抗战，而邵宏渊呢仍不肯与之合作，极力主张弃城撤退。李显忠知道这都是因为嫉妒造成的，到死人家也不会伸手相援呐、啊。凭自己这点力量难守孤城，得了吧，一咬牙放弃宿州，连夜南撤。宋军刚刚撤退，就被追击的金兵给赶上了，撤退速度就这么慢，在金兵的围攻下，宋军再无抵抗之力啊。当兵的丢盔的丢盔，弃甲的弃甲，惊慌逃窜，四散奔逃，连同随军的民夫算上，一共是13万人马呀，伤亡殆尽，粮草物资也拱手相送啊。李显忠跟邵宏渊呢，俩人在乱军中逃生，还真就保住命了。至此，历时20天的北伐以宋军溃败而告终，这也是孝宗在位时期唯一的一次北伐。虽然说失败了，但毕竟是南宋历史上第一次主动出击，这与此前穷于应付的那种进攻决然不同啊。北伐失败，给主和派留下了攻击主战派的口实啊，他们再度活跃起来，纷纷上书弹劾张俊，要求跟金人重开和议。对于恢复故国的大业，宋孝宗当然是不肯轻易放弃呀。兵败之后，他曾经安慰那位大将军张俊，抗金之事朕还全倚仗你，你千万不可畏惧人言而心怀犹豫啊。北伐的事情当初是朕与你共同决定的，现在朕与卿共承担呐、啊。这孝宗皇帝得多好啊，勇于承担责任，保护了张俊，也表明了君臣之间志同道合的决心呢、啊。虽然迫于主和派的压力，孝宗曾一度降了张俊的官职，但没多久又把他官复原职了，跟着又升为右丞相，表示对他的信赖。然而北伐的惨败毕竟使孝宗勃勃雄心受到不小的打击，他逐渐从高涨的热情之中冷静下了头脑，意识到中兴计划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作为权宜之策，议和现在想来也并不是毫不可取啊。所以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疏远主和派了，甚至重新启用秦桧余党，就那位汤思退啊，以之为相，准备找机会能跟人议和，接着得谈呢。隆兴元年的8月，金人向南宋提出了割让海州、泗州、唐州、邓州4州之地，纳币称臣这么一个要求，而且要求遣还中原归附之民，扬言如果说宋朝要不答应，马上挥师南下。孝宗皇帝虽然不反对暂时跟金人妥协，但是他认为在议和条件上不能过于迁就啊，应该力争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和议啊。可这条件提得太不平等了。9月，孝宗不顾张俊等主战派将领的反对，派出主和派的卢仲贤出使金朝议和。这位卢先生临行之前，孝宗告诫他不可答应金人割4州之地的要求。可是那位宰相汤思退啊，唯恐合议不成，私下

0: 里也单独找来这卢仲贤，告诉他可以割让四周。结果卢仲贤到达金营之后，被人家威胁不敢有半句争辩，表示愿意全盘接受金人的要求。回来这么一报信，孝宗闻之大怒，把卢仲贤革职发配外地，和谈陷入僵局。此时德寿宫的那位太上皇赵构怎么样啊？赵构也不断向这孝宗施加压力，言谈之间高宗对孝宗的所作所为早已表现出不满。孝宗赴德寿宫问安，常常兴致勃勃谈论恢复大计。您再看高宗赵构那模样，够十五人看半个月的，闷闷不乐呀。高宗最不喜欢听的就是这种言论。有一次孝宗还这儿谈，赵构不高兴，粗鲁地打断了孝宗的话，一脸的不耐烦呢。何意是大势所趋，恢复大计还是等朕百年之后你再说这事儿吧，我死了你再提恢复北方吧。这无异于向孝宗发出了最为严厉的警告，要他断了恢复中原的念头。其实啊，早在北伐之时，高宗就对这个孝宗皇帝是处处牵制，现在好容易有了再次和谈维持偏安的机会，他更是以为万万不能错过，所以极力敦促孝宗答应金人要求，尽快达成和议。对于这位选中自己继承皇位的养父，我们说过孝宗对父亲的孝顺那是感天动地的，孝宗是心存感激，真心如此啊，所以总是尽量的顺从高宗的意愿。主和派有了送高宗做靠山，所以时不时的就抬出赵构来压一压这宋孝宗，气焰是更加嚣张啊。同时他们又极力鼓吹金强宋弱，只有求和才是良策。在这种情况下，孝宗的态度开始左右摇摆，他曾经一度不肯屈从金人的割地要求，有过再次开战的打算，但对事实实在是没有什么必胜的把握，所以金人表示愿意跟南宋继续和谈，他只能重新考虑。这种心情我们说很痛苦，这叫矛盾万分呐。隆兴二年的三月到七月，整整四个月，孝宗想来想去，终于下令撤去江淮守备，主动放弃四州之地，同意了张俊辞职的请求。八月份南宋再派使者赴金议和，汤思退等人担心这位孝宗皇帝态度再有反复，秘密派人到金营，暗中通知金人发兵南下，好用武力威胁孝宗。您想想，有了这帮狗腿子臭汉奸，金人有了这些帮凶，当然是有恃无恐了。他们先把宋朝的使者扣留，然后进一步要求南宋光割让四州不行，还得再加上商州、秦州两州，否则就举兵南侵呢。在这年十月，金人对南宋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孝宗任命汤思退都督江淮兵马，但是这汤思退啊拒绝赴任，夺得胆子跟皇帝对抗，江淮前线的宋军主力全部撤回，全军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眼看着楚州、亳州、滁州纷纷陷落，金兵已到了长江以北，南宋朝野上下舆论哗然，纷纷声讨主和派媚敌卖国的无耻行径。孝宗罢去汤思退职务，押赴永州管制，有太学生72人上书孝宗啊，请斩汤思退等人以谢天下呀。汤思退在半道途中听说此事，是忧惧而死，这样的汉奸死也就死了吧。在金朝军事的压力下，宋孝宗不得不做出让步啊。南宋派大臣再一次前往求和，提出新的和议条款，这回 应该说基本满足了金人的无理要求。此时在位的金朝皇帝是金世宗，世宗吸取完颜亮南侵的教训，主张南北讲好，与民休息，既然已经取得实质性好处，军事手段就可以停了，所以也派人同意了议和条款。这年年底，宋金正式签订合约，史称龙兴合议。孝宗好窝囊啊，他虽然迫于时势与金人媾和，但内心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从未消失过。鉴于张俊仓促北伐而导致失败，孝宗对用兵的事情变得谨慎了很多，集中精力进行各种必要的战前准备，等待时机是再图恢复。宋孝宗首先大力整顿军政，提高部队战斗能力啊。从公元1166年年底开始，在四年内，他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阅兵啊，这是南宋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举动，对鼓舞士气、振奋民心有着积极作用。除了亲自检阅三军之外，宋孝宗还规定各地驻军每年春秋两季要集中演习，对于练兵成绩突出的将佐分别给予破格提升，武艺出众的士卒也会受到重赏。中央禁军应该说兵员过于的容烂，无法充当作战的主力，孝宗就对中央禁军进行了挑选筛检，裁汰老弱，补充强壮，使正规军的战斗力得以迅速提高。在以往的对金作战中，这民兵是个重要力量啊。上次往北打的时候，北方各地老百姓纷纷响应，那民兵就帮了大忙啊。但是因为得不到朝廷的重视，民兵这个力量往往自生自灭。您比如说在淮东地区吧，原来有一种民兵组织叫万弩手，万弩弓弩之弩啊，以骑射见长，在抵御金兵南侵的时候曾经发挥过很大作用，但是曾经被人家遣散过。孝宗重新恢复了淮东万弩手这个军事组织，改名为神禁军呢、啊，规定每年八月到来年二月集中训练，无形中为两淮前线增添了一支生力军。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宋孝宗啊，要二次北伐， 将帅人选的问题

是亟待解决。而此时可以依赖的主战派的大臣，咱们说过是越来越少，像什么张俊呢、吴阶兄弟呀、这都相继去世了。孝宗最终把领导北伐的重任寄托到了坚持抗金的那位文人于允文身上。于允文咱们可提过他，当年金主完颜亮南侵的时候，于允文在采石大败金兵啊，表现出一个文人少有的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他力主以武力恢复中原，这跟宋孝宗的心意是不谋而合，所以孝宗就任命于允文作为枢密院知事，接替吴林出任四川宣抚使。于允文在四川练兵讲武，发展经济，卓有成效，巩固了南宋的西北防线，为二次北伐出兵川陕也打下了基础。就在乾道五年的八月，孝宗召见于允文入朝，升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掌管了军政大权。于允文一方面在财力、物力、兵力上积极为北伐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他建议孝宗皇帝遣派使者赶赴金国，要求修改龙兴合约中的部分侮辱性条约。一是要求金朝归还河南宋朝帝王陵寝之地，二要改变宋帝站立着接受金朝国书的礼仪，那该坐那儿坐那儿。对于孝宗皇帝来说，祖宗陵寝长期沦于敌手，每次金使南来，自己必须下榻站立去接受国书，他内心早已视为奇耻大辱啊，所以他马上同意于允文的建议，于乾道六年闰五月派范成大作为使者出使金国，提出归还河南陵寝之地、更改接书礼仪的要求。您再看那金世宗断然拒绝宋方要求啊，就连金朝的群臣也都对南宋擅自破坏和议愤愤不平。尽管范成大跟金人是据理力争，毫无惧色，最终是无功而返。于允文虽然是北伐的坚定支持者，但实际上他心中也是顾虑重重。孝宗在龙兴和议签订之前，对于和战的态度总是摇摆不定，最终在太上皇的逼迫跟主和派的压力下接受了屈辱的和约。对此于允文是记忆犹新呢、他在想一旦再次北伐，他担心孝宗又会像上次那样改变主意，使北伐半途而废。而且孝宗对东宫旧人应该说是十分宠信的，这也令于允文意识到自己潜在的危机，万一北伐不利，自己势必遭到朝野上下围攻，难免有杀身之祸，小人们再一说点坏话，自己这脑袋可就保不住了。想来想去，于允文辞去相位，再次出任四川宣抚使。临行前，孝宗要求他到四川后立刻出兵，与江淮军队会师于河南。于允文忧心忡忡啊，陛下，臣担心陛下届时未必能够配合呀。孝宗当即表示，如果爱卿你出兵而朕犹豫，那就是朕有负于你，如果朕已举兵而你不动，那就是你有负于朕。但是孝宗的这番慷慨激昂的话并没有打消于允文的顾虑，他到四川后虽然积极备战，但却一再推迟出兵的时间，等到孝宗亲自下手诏告诉于允文，催促他早日出师的时候，于允文以军需未备为由要孝宗待时而动，实际上是拒绝了孝宗的要求，从而使得宋孝宗恢复中原的计划又一次落空啊。应该说于允文的担心不无道理。

0: 时的大臣也日趋消极保守，更不要说主和派的官员了。面对朝廷上上下下安于现状这种主流意识，孝宗既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自己恢复中原的远大抱负无从施展，昔日的锐气也渐渐消磨，暮气日重啊。赶到了淳熙年间，也就是孝宗在位的后期，他在内外政策上都转向平稳，南宋朝廷又陶醉在了中外无事、偏安一隅的升平景象之中。孝宗在积极处理对外关系的同时，更注重强化内部统治机能。高宗后期，秦桧不是独揽朝政吗？秦党遍布朝廷，相权的膨胀对皇权构成了极大威胁，就是这位孝宗皇帝真正的感受到了秦桧的专横跋扈。为了防止再一次出现大臣擅权的局面，他采取了各种措施加强皇权呢。孝宗即位以后是躬耕权纲，不以责任臣下呀，大至军国政事，小至州县冤案，他都亲自过问。无论是积极进取的隆兴年间、乾道年间，还是消极保守的淳熙年，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

0: 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200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

0: 菜大棚等十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1: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集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2: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0: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港口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3: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4: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7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7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 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8: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7: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9: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10: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

0: 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2: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1: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3: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4: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0: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7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4: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0: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4: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
1: 滁州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4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10。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吴静到奥体中心调研演艺活动筹备工作时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各项工作筹备，更好展现滁州风采，激活演艺消费。市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53次主任会议，胡孔胜主持。我市近期迎来强降水，面对复杂严峻的防汛形势，全市上下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通过强化责任落实、精准监测预警、科学调度指挥及夯实应急保障等多措并举，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6月22日上午，市委书记吴静赴奥体中心调研演艺活动筹备工作。他强调，要时刻紧绷安全之弦，紧扣活动组织、安全保障、观众服务等各环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各项工作筹备，确保活动安全有序、圆满成功，更好展现滁州风采，激活演艺消费。市领导姚凯、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徐军参加。在奥体中心，吴静现场查看了解舞台搭建、电力供应、通信保障、消防安全等工作。他指出，演艺活动人流密集，
3: 挑衅，辽宁县编队如何妥善
2: 聚焦活动进场、演出现场、结束散场全由于红的现场管控、人流疏散等关键环节，落细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以万全准备确保活动万无一失。详细听取自驾车辆停车区划定、流动摊点设置与管理、公交动线、散场公交接驳等准备工作情况汇报后，吴静叮嘱，要始终把安全办活动摆在首位，充分考量天气变化、交通流量、人员密集等因素，把各方面工作谋划得更充分、更周密，扎实做好各项应急应对预案，确保活动精彩圆满。调研中，吴静强调，演艺活动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也是拉动消费增长、提升城市。
4: 制作这首歌曲也是希望歌迷
2: 载体，各级各部门要统一思想认识，明确责任分工，密切沟通协作，统筹抓好安全保障、秩序疏导、医疗救助、食品安全、交通出行等各项工作，确保无缝衔接、顺利顺畅。要紧扣群众观演、食宿行等全流程需求，精心做好服务保障，以热情周到的服务。

展现滁州良好城市形象，要注重总结经验，善于抢抓各类演艺活动契机，创新消费场景，延伸消费链条，变演艺流量为消费增量，不断厚植滁州文旅发展新动能。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6月22日下午，市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53次主任会议，听取立法工作、执法检查、监督工作等有关情况的报告和汇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主持会议，副主任金立、苏红、吴孝水、孙永进、贺家平、陶学工，秘书长胡爱军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召开时间及建议议程的报告，决定6月26日再度召开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听取了关于提请审议滁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滁州市餐厨垃圾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滁州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草案审查意见的报告，关于我市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提请审议开展滁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检查的工作方案草案的报告，关于检查安徽省学校安全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市绿色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的初审意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贯彻实施情况报告的初审意见，关于对2025年度政府部分工作部门开展监督评议情况报告，关于个别市七届人大代表资格的报告，关于提请任免人员情况的报告等。胡孔胜等主任会议成员对各项会议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并决定将相关议题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本台消息，自6月18日入梅以来，我市进入降水集中期，气象监测数据显示，6月18日20时至22日8时，全市平均累计降水 150.3 毫米，最大雨量定远县定远岩桥站 273.2 毫米，滁州173毫米。记者从市防办获悉，依托科学防控精准应对，当前全市水情总体平稳，淮河、滁河主要站点均低于警戒水位，全域河道水势整体平稳，无险情灾情。截至记者发稿时，全市有216座水库超汛限水位，其中214座为小型水库，均在正常有序溢流，运行状况稳定。根据省防指统一部署，我市于18日16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日18时市防指全域同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启动响应后，在常态化应急值班基础上，组织水利、气象、水文、住建、自归、重点处等单位入驻市防指集中办公，实行联合值班值守，及时掌握雨水情信息及应急处置相关情况。同时，市防办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组织各部门滚动会商研判，加密雨情水情监测预报，及时发布监测预警信息。本轮强降雨期间，全市共发布暴雨及强对流预警39次。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我市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和人员转移避险。强降雨期间，全市累计安排1500名防汛包保责任人和5464人次下沉一线，组织开展风险隐患排查。6月19日至21日，市防指每天派出2个工作组赴一线开展抽查检查，督促有关地区做好安全防范工作。最高峰期间，全市共前置抢险救援队伍102支，2024人，各类应急装备654台套。根据气象预报和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提前转移、危房及地质灾害隐患点人员共计11户21人。我市统筹推进重点部位管控与城镇内涝防范。降雨期间，市防办对各县市区点对点调度，指导各地加强城镇内涝防范及处置，加强小水库巡查防守，着重做好水库、城镇内涝点、地下空间、下穿桥涵、在建工地、涉山涉水景点等全市11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安全防范。
截至记者发稿时，全市累计临时停工建筑工地202个，临时关停景区景点8个，点对点调度定远县城等内涝抢排工作，督促市重点处做好27处除城城区易涝点等关键部位安全防范，及时组织开展内涝抢排，全力保障城市正常运转。南桥台王东阳、李硕文报道。南桥区乌一镇蒿子围青虾养殖基地，养殖户们身着防水服，在虾塘中穿梭忙碌。一只只鲜活饱满的青虾跃出水面，映着晨光泛出晶莹光泽，这是南桥区青虾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南桥区立足生态资源禀赋，紧扣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以生态新虾、科技强虾、品牌活虾、产业富虾为抓手，持续做强青虾特色产业，让小小青虾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富民虾、希望虾。南桥区坚持绿色新农理念，大力推广青虾健康养殖、稻虾综合种养等生态模式，目前也推广青虾健康养殖面积近万亩，稻虾健康生态养殖面积3万多亩，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同时紧盯养殖全流程，强化病害防控和质量监管，组织农技人员常态化开展养殖水域巡查、疫病监测排查，普及绿色防控技术，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严厉打击违法用药等行为，从源头保障青虾品质安全。今年以来，南桥区开展水产养殖投入品检查12次，检查养殖主体125户次，抽检水产品60余批次，全力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南桥区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与安徽农业大学、省农业科学研究院、水产所等科研院所携手，成立水产种业战略合作及人才培养基地，安徽农业大学滁州科技小院基地，聚焦青虾品种培育、养殖技术创新等关键环节，推动青虾品种迭代升级和技术更新换代。南桥区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在病害高发期和养殖关键期，为养殖户发放技术资料，提供控制养殖密度、水质监测、定期消毒等针对性指导，破解养殖户技术难题。如今南桥区繁育青虾虾苗5000万尾，不仅满足本地养殖需求，还为周边地区提供优质苗种支持。如今南桥区青虾产业已形成集苗种繁育、生态养殖、产品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带动众多农户家门口就业增收，让小青虾撑起了大产业。下一步，南桥区还将持续擦亮青虾产业名片，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提升产品品质，强化品牌建设，推动青虾产业向集约化、标准化、品牌化方向发展，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让小小青虾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动力，绘就生态美、产业兴、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莱安台马池龙城史克昌报道。为切实提升全民识诈防诈反诈能力，连日来兰县公安机关以全民反诈集中宣传月为契机，紧扣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主题，深入社区开展反诈宣传，将反诈知识送到居民身边，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钱袋子。在兰县新安镇红桥社区，民警通过案例讲解、现场答疑、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用通俗易懂、接地气的语言向群众详细剖析当前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的防骗原则，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求助。针对独居老人、中老年人、商户等容易受骗群体，工作人员还进行了重点宣传，手把手指导居民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并开启来电预警功能。全教台熊文君、李想报道。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母亲行动，切实关爱辖区女性身心健康，普及宫颈癌、乳腺癌防治科学技术，6月17日上午，全椒县两癌防治健康知识宣讲活动在平山社区顺利举办，众多女性居民到场参与学习。本次宣讲紧扣女性高发妇科疾病防控要点，内容贴合居民日常健康需求，兼具专业性与实用性。活动现场，宣讲讲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女性宫颈癌、乳腺癌两大高发疾病，全方位讲解疾病发病诱因、早期症状、高危人群、科学预防及常态化筛查流程，破除大众对两癌防治的认知误区。
此次宣讲活动把专业健康服务下沉至社区一线，有效打消群众疾病防治顾虑，引导女性树立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的健康理念。明光台周佳佳报道。6月17日上午，明光市2026年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开班仪式在广电镇新馆村举行，辖区内有劳动意愿的残疾人参加本次集中培训。开班典礼上，相关工作人员阐明本次培训目的意义，宣讲残疾人就业扶持相关政策，希望参训学员珍惜学习机会，端正学习态度，认真钻研技术，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日常生产生活中。授课老师结合残疾人身体情况，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教学，做到理论贴合实际，保障培训取得实效。此次培训坚持实际实用实效原则，课程围绕本地重养产业开展教学，内容贴合农村生产模式，适配残疾人就业创业条件，通过专业授课、问题答疑等形式，手把手传授实操技巧，补齐残疾人技术短板，破除就业发展瓶颈。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阴天，东北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预计明天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5: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早间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三、周四、周五早间7:20至8:00，内容将关注国内热点、社会民生新闻，聚焦长三角资讯。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6月23日，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毛巾被、场地照明设备、夏装、雨衣、雨鞋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近日，国内大五座 SUV 市场正在迎来纯电拐点。中汽终端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5月纯电车型单月销量达27884台，插混销量26500台，增程销量22730台，燃油销量17685台。据悉，去年9月返超以来，纯电大三排销量已连续9个月超越增程，增程燃油销量持续走低。在5月大五座市场中，纯电车型销量环比增长213%，超越燃油大五座销量。今年年内呈现快速上扬的趋势，大五座 SUV 市场正在迎来纯电销量的爆发的拐点。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哎呦哎呦，
3: 怎么了老张？
2: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3: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3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
4: 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新闻快车道继续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最新监测情况。近期我国呼吸道传染病疫情有所波动，鼻病毒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病例当中检出率均居首位，且检测阳性率呈上升趋势，北方省份上升更为迅速。中国体彩网数据显示，6月15日至6月21日，全国联网单场竞猜游戏销量超过152亿元，其中竞彩足球销量超过151亿元。相比较世界杯开赛前一周，竞彩足球部分的销量翻了近5倍。6月1日至6月7日，竞彩足球销量超过34亿元。根据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消息，6月23日18点起，上海市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可通过上海招考热线网站、成绩查询栏目、随身办市民云、移动端等途径来查询。考生如果对本人成绩有疑问，可以在6月24日9点至16点申请成绩复核。成绩复核的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6月 24日22点到29日8点，衡山路辅道衡山路下立交东侧进口到华山路路段将实施全封闭临时交通管制。管控期间，机动车、非机动车需要按照指引绕行，行人可以正常通行。6月20日至7月20日，吉林省社保卡持卡人通过吉林一卡通小程序社保卡付款码支付，即可单日享受一次减免活动。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

0: 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日结束。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证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的可以代为办理、不用理会也没事等不实的承诺。文体方面消息 ，WTT 美国大满贯2026将于2026年6月26日至7月5日在洛杉矶举行，国乒孙颖莎将出战女单和混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日。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6月23日报道，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开幕论坛上，杨紫主演的《生命树》《家业》《国色芳华》三部作品多次被点名表扬，聚集在文化传播、文化文旅赋能、非遗活化等方面价值突出。一部好剧不仅讲好故事，更点亮了文化，并且深度联动实体经济，成为国产剧精品化标杆。杨紫凭借多元题材剧集连续3年入围白玉兰最佳女主角，也是本届提名中唯一的90后女演员。网友也期待她本次能够凭借《生命树》斩获视后。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年度优秀微短剧获奖名单正式揭晓，演员郭雨欣主演的《盛夏芬德拉》《东北爱情往事之闪婚玫瑰》双双斩获荣誉，轻松驾驭多种反差题材，扎实演技收获业内权威认可。本届共6部获奖的微短剧，郭雨欣是唯一有2部主演作品上榜的演员，2份荣誉实至名归，观众也十分期待他后续带来更多的优质新作。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消息。免费体检、专家义诊、健康讲座、赠送礼品，一个个看似充满温情的关爱背后，实际却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精心设计的诈骗圈套。6月23日，记者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6月，在广东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和广州市公安局的指导支持下，广州荔湾警方组织近400名警力，在7个诈骗窝点开展统一收网行动，一举抓获120名违法犯罪嫌疑人，有力震慑了针对老年群体的诈骗犯罪活动。近期滴露的一则剧情演绎广告中出现大量低俗表述，被指物化女性，大量消费者在社交平台表达对品牌方的抵制。这不是滴露第一次踩线，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系统性价值观失守。一个品牌如果将性别对立视作流量密码，把物化女性当作营销手段，那么它失去的将不仅是消费者的信任，更是作为一个品牌最基本的体面。滴露是时候先给自己消消毒了。近日，湖南一名11岁男孩网购高锰酸钾、硫磺粉等化学品，在家进行化学实验时突发爆炸，造成其面部双侧上肢严重烧伤，万幸没有生命危险，已经顺利入院。人民锐评发文，科学探索值得鼓励，但安全红线不容突破，各方携手全链发力，才能够有效消除危化品的灰色地带，既呵护青少年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又牢牢守住公共安全。 近日，江苏苏州男子夜钓时甩钩失手突发意外，带倒刺的鱼钩勾住了同伴的嘴唇，并且卡入口腔内侧，疼得直冒冷汗，随即求助消防。消防员赶到之后，先安抚情绪，再用肩。

0: 嘴前避开倒刺的方向，沿钩身弯度缓慢的操作，顺利取出了鱼钩，仅留轻微的创口。消防提醒啊，尽快就医清创，垂钓呢务必要保持距离，甩钩前先观察，安全第一。近日，浙江温州一辆公交车在路面连续强行变道，与周边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公共视频记录下了当时危险的一幕，公交车在车流中多次强行穿插变道，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交警提醒，公交车作为城市公共交通工具，承载着众多乘客的安全，更应该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驾驶。强行变道、随意加塞等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及乘客的安全，更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近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毕业典礼上，校长弯腰为轮椅上的周俊章拨穗。周俊章两岁确诊脊髓性肌萎缩症，经历了14次手术，体内植入28颗钢钉。他用努力和坚持考上大学，并交出了一份震撼答卷，连续3年专业第一，直博本校。这位22岁的钢铁侠证明，永不妥协的心是最强大的铠甲。眼下正是各种桃子集中上市的时节，水蜜桃、油桃、毛桃果肉饱满，清甜多汁，是不少市民夏日爱吃的应季水果。医生提醒，像过敏体质人群、体质燥热、肠胃功能薄弱等特殊人群，应该控制桃子的食用量。此外，医生提醒，无论吃的是哪种桃，都别吃桃仁。桃仁可能含有苦杏仁苷，当咀嚼过程中植物细胞结构被破坏时，可以水解生成有毒的氢氰酸，存在中毒风险。以上关注到的是国内社会方面消息，稍作休息，稍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到安徽本省以及长三角方面内容，稍后再会。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京时间7:4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近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实施方案审核结果公示，皖赣两省联合申报的长江中下游交汇段生态屏障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成功入选，成为“15五”全国首批山水工程项目，我省预计获得中央财政支持资金10亿元。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安徽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印发《安徽省省级高技能人才重点项目建设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提出到2030年支持建设25个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竞赛基地、200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每2年开展一次技能大师工作室工作成果评鉴，每次评选成果显著工作室40个。23日起，多地陆续公布高考成绩，其中安徽预计于6月25日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成绩，随后考生将陆续进入填报志愿阶段。近日，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发布《安徽省重大基础设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推介》，其中提到 S40 宁国至纵阳高速公路宁国至泾县段项目估算总投资64.24亿元，预计2026年12月开工，建设工期3年。安徽杨。

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喜讯。2026年，野外扬子鳄产下首窝鳄卵，标志着扬子鳄正式进入产卵期。6月20日，首窝鳄卵产于扬子鳄保护区泾县中桥片区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发现此处窝巢有新鲜的爬痕，研判扬子鳄已经完成产卵，经打开窝痕窝巢细致检查，确认该窝鳄卵共32枚，全部受精，卵壳饱满圆润，发育状态良好。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区域栖息的扬子鳄并非是新手妈妈，护巢行为凶猛警觉，尽显母性本能。高新技术企业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主力军。据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息，截至目前，合肥市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0786家，10年间增长6.9倍，年均增速达29.6%，高出全省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增长势头强劲，成为合肥市乃至我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为落实国家与安徽省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战略部署，满足各地学子圆梦优质双一流高校的求学心愿，2026年安徽大学本科招生计划增至9500人，较上一年度新增500个名额。6月22日，安徽滁州突降暴雨，南桥路积水湍急，一位坐轮椅的阿姨被困深水区，附近商户韩女士和同事赤脚冲进雨里，水深一到小腿肚子，两人力气有限，多名外卖骑手停下脚步合力相助，将轮椅阿姨转移到安全地带。事后韩女士说，每个人都有家人有长辈，遇到困难伸手相助是本能，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将心比心，暴雨中的赤脚身影，积水里的合力托举，一句本能道出了滁州最暖的底色。2026年下半年，继4231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高望至苏皖阶段将正式开工。这条全长22.8公里的省级通道，起自南京绕城高速高望互通，止于浦口区下坝村苏皖省界，与在建的宁九高速安徽段无缝对接。项目概算投资70.43亿元，计划2026年9月先行工程开工，力争年底全线开工，建设期3年。全线通车后，将构成南京至芜湖至安庆至九江的沿江高速主通道，芜湖至南京间将新增第二条高速通道。这个端午，安徽凭实力出圈。同城旅行报告显示，芜湖鸠江区龙舟赛跻身全国端午观赛热门目的地第8名，泾县桃花潭龙舟赛吸引游客约2万人次，带动周边消费1500万元，野书团跨省观赛热度同比提升56%。安庆首届龙舟超级联赛雨中鸣锣，万人撑伞观赛，龙舟竞渡划出了浓浓的乡情，也划出了假日经济的热力值。夏至拉开盛夏的序幕，全国多地迎来了持续高温天气。高温天容易引发中暑，可中暑也分不同的类型，应对方式大有区别。在中医看来，中暑主要分为阳暑与阴暑，二者成因症状都完全不同。阳暑就是常说的热中暑，多因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阴暑也叫寒湿中暑，大多是夏季过度贪凉所致，如长时间吹空调、饮用冷饮、冲冷水澡，症状类似胃肠型感冒。据浙江小百花越剧院6月20日至21日，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创演一级演员、文华表演奖得主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在合肥大剧院圆满落幕。本次演出恰逢端午佳节，越剧《我的大观园》二巡省外首站，红楼经典文脉、传统端午民俗与泸州戏曲底蕴三者相融共生，两场演出全场座无虚席，口碑热烈，以年轻化的越剧舞台表达为合肥观众献上了一场兼具诗画美感与人文深度的端午文艺盛宴。

0: 资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0: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聚焦到长三角方面内容。6月23日，上海大歌剧院建筑本体首次以完整面貌与大家见面，第一次打开中国扇，上海大歌剧院竣工进入开幕倒计时。户外标志性的中国扇双螺旋楼梯连接了地面与屋顶，构成总面积达10000平方米的公共景观平台。拾级而上，人们将江景、公园与城市天际线尽收眼底，以更开阔的视野将文化记忆与浦江景观相连。按照南京市城建计划，中山南路改造提升工程包含排水防涝设施建设改造和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项目分期分段统筹实施。长乐路至应天大街南段计划于2026年6月底进场实施，预计于2026年12月底主体完工。近日，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高空抛物案。2024年，王某为图省事，竟从21楼扔下了破碎的玻璃茶几，所幸未砸到人。王某因为涉嫌高空抛物罪被公诉。法庭上，王某悔称自己年纪大了，法律意识淡薄，希望改过自新。法院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2000元。提醒各位，高空抛物无论是否伤人，均需担责。南京一女子因为夫妻关系不好、工作压力大等原因，在某直播平台上关注了一个跳舞唱歌的男团，迷恋上了一名男主播。在1年半的时间内，她向男主播累计打赏888多万元，这些钱全部来自职务侵占和诈骗。公司发现资金异常，她自知无力补齐巨额款项，投案自首。近日，他因职务侵占诈骗1478万余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近日，江苏句容茅山镇河庄村荷塘内开出了一株罕见的并蒂莲，一枝花茎生出2朵花苞。据管护人员介绍，村里荷塘种植多年，今年首次出现并蒂莲。并蒂莲属荷花自然变异，出现的概率仅10万分之1，无法人工培育，也提醒广大游客文明观赏，切勿采摘破坏花枝。一场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风波持续发酵了5日，几经反转，至今悬而未决。所有涉事主体都在争吵争与争吵，但真的能吵来安全吗？这场争议不是为了谁能够吵赢谁，而应当把注意力聚焦到共同推动行业进步，确保纸尿裤绝对安全上来，直至甲酰胺或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再也不会出现在婴儿的纸尿裤里，这场争论才是有意义的。最新消息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而同样重要的是，要尽快把甲酰胺写进国标，不靠争吵博弈，而靠标准兜底、制度护航，才能够真正守护好万千婴幼儿的娇嫩健康。近日，被誉为江淮第一楼的泰州望海楼展陈提升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并对外开放。升级后的望海楼通过复原历代建筑模型，引入多媒体互动技术。望海楼始建于南宋绍定2年，距今有近800年历史，初名为海洋楼，历史上屡毁屡建，见证了泰州的城市兴衰与文脉传承。好的，关注一下时间，以上是今天新闻快车道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接下来8点到9点半是由小凡和小鹿为各位送出的早安滁州，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哎呦哎呦，
3: 怎么了老张？
2: 哎呀，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清洗，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3: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4: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爵，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